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

0: 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

0: 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啊，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啊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6: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5: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7: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8: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1: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2: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3: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

0: 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音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7: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8: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9: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8: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0: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8: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1: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8: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

0: 生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2: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3: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4: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5: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

0: 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5: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乌鲁木齐晴，15到2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2: 我区一批能源产业领域重大项目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6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
2: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大美新疆。
1: 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
2: 一季度，我区开展各类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乌恰县的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千辛采选冶，各项工序高效运转，通过工艺升级，这里把能开采加工的锌矿门槛大幅降低，原本锌含量要达到 2.57% 才能入选加工，现在降到了 1.66%， 降低了 35.41%。 曾经被视为边角废料的低品位矿石，如今变成了香饽饽。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林坤兴告诉记者，
4: 聚焦超低品位矿石资源高效利用，成为全球入选品位最低的千辛矿山。同时，我们在采期规模化推进油改电、油改气，投入近6亿元，累计引进304台纯电矿卡，年降碳超6.42万吨。
3: 公司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实现绿化面积40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10万余株，同时对废水、废气、固废实施全链条管控，生产废水实现零排放，尾矿与废石合规处置率达100%。十四五以来，新疆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转变发展方式，常态化开展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评估和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截至目前，全疆共建成绿色矿山189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61家，自治区级绿色矿山128家，其中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绿色矿山31家。迈入155，天山南北绿色矿业发展热潮涌动，干石是采矿时顺带挖出来的没有多少煤的废石头，因含煤量很低，不能当煤烧，以前大多堆在矿区，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在库车市榆树岭煤矿，这里采用无废开采模式，所有干石破碎后用于筑路或回填裂隙，生产中的废水经处理后被循环再利用，矿山废弃物实现了零排放。风蚀地貌干旱矿区水资源保护性开采与矿井水综合利用技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库车市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吴党，
5: 建成矿井水处理设施，实现废水100%循环利用，累计栽种苗木2.7万余株，建成75亩复垦示范区。
3: 随着绿色矿山的建设，矿区周边的牧民亲眼见证戈壁变绿洲，大家也享受到绿色矿业带来的民生红利。库车市阿格乡阿格村村民阿里木艾沙深有感触，
6: 煤矿周边以前尘土多，现在干净整洁，还种了好多树和草坪，看着就舒心。我们村不少人在煤矿附近做餐饮、搞运输，日子越来越好了。
3: 按照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新征程上，新疆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提升建设质量， 推动矿业向绿色集约、智能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新疆台消息，5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库车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里县库尔勒市，调研社会稳定、经济运行、生

0: 碳环保、民生改善等，并在库车市视频调度防震减灾工作。他强调，要自觉将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扛牢责任，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在新发化工安恒纺织，埃尔肯图尼亚兹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着力研练、补练、强练，带动更多当地群众就业。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木图拉石窟查看洞窟壁画等保护情况，强调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库车市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埃尔肯图尼亚兹了解夜经济发展情况，与经营者游客交流。他表示，要创新特色展示载体，打造新功能、新业态、新场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文旅拉动经济作用。在玉里县塔河南岸罗布麻种植示范区巴州防沙治沙站实验基地，埃尔肯图尼亚兹与科研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治沙，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拓展绿围脖宽度，要坚持科技赋能，建立完善防沙治沙与群众收益连结机制，实现治沙与增收双赢。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尔勒市家具装配产业园，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情况，指出要把好质量关，加强宣传营销，打造品牌，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巴州民政福利园区，埃尔肯图尼亚兹看望老人和儿童，与青年志愿者交流，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强调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围绕地震、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做好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统筹防范化解各类隐患，要找准增长点、突破点，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抓好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按时保质保量整改到位，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科学统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9%， 增速高于全国 11.2 个百分点。1723个亿元以上在建项目贡献了全疆超过七成的投资量。眼下，一批能源产业领域的重大项目正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在哈密，自治区重点工程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快推进土建施工，项目总投资11亿元，是新疆四郊六直外送主网架的关键组成部分，投运后将支撑哈密新能源规模化并网。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
3: 我们计划今年9月中旬完成土建阶段的工作，7月到12月中旬进行电气安装，2027年1月开展调试工作，按照分层级管理模式去落实相关的工序流程，确保现场的工程进度按期完成。工程建成以后，对哈密的新能源的送出、符合的用电新增，能够提供坚持的保障。
2: 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在24小时轮班施工。项目由山东能源集团投资近200亿元，依托准东丰富的煤炭资源，将煤炭转化为高品质聚烯烃产品，实现黑色煤炭绿色利用。建成后，每年销纳300万吨标准煤，预计年均销售收入超70亿元。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张恒凯：
4: 现在是24小时轮班作业，一刻不停。今年目标是把气化、变化、净化这些大车间的基础全部做完，把甲醇制吸厅装置的丙烯塔立起来，为明年投产抢出时间。
2: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服务保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建设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周雪超：
5: 协调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提前介入，辅导组建，提高审批效率，确保新建项目九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指导调研下沉一线，现场办公，一对一帮助协调推动包联地州投资项目各项工作，合力攻坚，推动月月有一批重大项开工建设，季季有一批重大工程前期取得突破。
0: 近段时间，新疆一批工业项目集中推进，多个项目进入关键施工阶段。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中粮八一面业 Hutubi 有限公司扩建年加工30万吨小麦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正在进行电控接线、地坪打磨等作业。项目部副经理张建国表示，项目将在6月投料试车。
7: 我们采用国内外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如原粮智能检测、全自动打包等，致力于打造将来标杆的加工面粉企业，依托原料特点生产优质、健康、安全的面粉。我们通过扩建提升本地小麦就地加工转化能力，同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和促进当地百姓就业。
6: 在塔城市，新疆元新金属有限公司铜材原料加工产业链项目近日开工，一期计划投资5亿元，规划建设2万吨生产线，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8亿元。公司总经理赵娜：
8: 项目建成后，不仅是新疆铜材供给的新支点，更将打通从原材料到高端制造的全链条，为新疆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精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6: 塔城市还紧抓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机遇，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在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绿色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生产基地正在建设，项目利用本地钢铁原材料优势，配套建设智慧光伏系统，打造光伏灌溉、光伏车棚、光伏装配式住宅等产品，年销售额预计约5亿元。新疆鼎北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凯：
9: 我们整个项目主要围绕着装配式建筑材料，年销售大概在5亿元，希望借助本地产业优势和区位条件，逐步把市场销往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不断扩展发展空间。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目前全面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6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大石峡水库最高坝高247米，是目前已建和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请听阿克苏台记者王拓的报道。
6: 在长576.5米的大石峡坝顶，建设者正在进行防浪墙施工，建成后可有效削减风浪冲击力，大幅提升大坝高水位运行下的安全稳定性。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标项目部现场施工员贾东阳：
10: 我们大概是要在5月20号前把它浇筑完成，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8%嘛。
6: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常年大风沙尘频发，极端风力可达14级，恶劣气候不仅给防浪墙施工带来诸多不便，更对施工质量提出了极高要求。为此，项目部将标准化流程贯穿防浪墙施工全过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规范，精益求精。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标项目部现场质检员王杰：
11: 防浪墙的养护期限是28天，靠严格的温度控制来控制混凝土长久耐性和它的一个设计强度。我们给它穿上了养护薄膜、养护毯，持续的控制它的湿度。
6: 这座超级工程将于5月底实现全面蓄水，6月迎来首批机组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年均可发电超18亿千瓦时。
0: 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2.4万吨，同比增长30.2%，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2: 哈密是江煤外运的关键枢纽，目前煤炭核准产能较2020年增长2.4倍，外运量占全江一半以上。今年以来，哈密铁路部门从等货上门变为上门找货，将每列列车平均装车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单日最高发运量达370辆，相当于传统运力的近2倍。 哈密铁路物流中心花园子营业部副经理王志超。
13: 我们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全面掌握企业运销数据及运

0: 运输痛点，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江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
1: 在提升煤炭运输效率的同时，哈密铁路部门还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和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拓展货运品类。哈密铁路物流中心哈密营业部货运员刘博：
2: 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4: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纷纷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新疆独有的文化温度。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假期里，位于 S21 公路克拉美利服务区的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公园依托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貌，加上距离乌鲁木齐仅 2.5 小时车程，一开园就吸引大批游客。乌鲁木齐游客孙岩：
6: 全家去阿勒泰旅游，正好路过，在这感受了骆驼的骑行，这个沙漠越野车非常有新意啊。牧区啊，配套非常的完善，感受到了一个美好体验吧。
5: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我区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让旅游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转变。在喀什市，遇见喀什演出把土陶、爱德莱斯等20多项非遗技艺搬上舞台，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再现丝路古城的千年古韵。内蒙古游客白秀平：
7: 参加了互动，跟演员呢一起跳舞啊，交流啊。新疆呢不能来一次，要来很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人文、地理、环境。
5: 从单个景区、单场演出到整座城市的文旅布局，乌鲁木齐市系统打造文旅新场景。今年新建了王洛宾博物馆等特色景点，在核心商圈和景区周边推出非遗集市、民俗文创街区，并整合冰雪资源和夏季避暑优势，推出四季文旅产品。乌鲁木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伟成：
8: 深度整合丝路文化、红色传承与冰雪资源，打造一批精品线路，让游客一站式体验首府的魅力，同时主动走出去赴江外重点客源城市开展精准推介，深化引客入江，让乌鲁木齐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5: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三级调研员蒲振华表示，新疆正在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 发展票根经济，在精品线路和交通枢纽嵌入文旅消费场景。
9: 依托优秀影视作品、明星演唱会等大型音乐性演出以及反卡拉力赛等赛事，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整合景区门票、线路产品、酒店住宿、特色餐饮的优惠，推出优惠大礼包，发展票根经济。在冰雪、特展、自驾、乡村等精品线路、景区景点、交通枢纽等节点嵌入文旅消费场景，逐步引入餐饮、民俗演绎、非遗集市、主题旅拍等业态，推动发展体验式消费。
10: 五一假期，新疆多地推出夜游项目，夜经济成为假期消费新亮点。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夜幕降临，昌吉小吃街灯火通明，油糕、炒黄面、烧烤、胡辣羊蹄，各色小吃摊前围满了游客。今年五一，小吃街新添了10几组主题花灯，状元帽、凤冠、锦鲤、昌盛吉祥、沿街悬挂一路亮到街尾，铠甲武士巡街、莫卡姆表演穿插其间，逛吃之间还能看上一段。上海游客赵子轩：
12: 氛围特别热闹，美食嘛，种类都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干净，逛着都很舒服，体验非常好。
11: 在库尔勒，天鹅河景区的夜游画舫成了热门打卡地， 傍晚时分，画舫缓缓离岸，依次穿过民生桥、迎宾桥、宁远桥等七座灯光景观桥梁。河道两岸新设了融入香梨、天鹅元素的景观灯饰。游客张佳明：
13: 我来到了快乐天鹅河景区夜游画舫，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活力。
11: 塔城地区红楼博物馆则把夜游和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五一期间推出匠心筑梦、礼赞劳动系列活动，白天可以体验传统劳动技能，打卡集章，每晚八点红楼里的琴声文艺专场在院内广场准时开演，手风琴演奏融合红色经典和塔城本土民族音乐。塔城地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阿勒玛古利塞利科汉：
14: 晚间呢，红楼里的琴声文艺演出，不少外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氛围浓郁。
4: 五一假期，新疆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有序。请听报道。
15: 假期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明显增长。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五月一号至五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航班将达到210多架次，出入境旅客达2.5万人次。辽宁游客董春燕：
16: 带孩子去格鲁吉亚，这次来到乌鲁木齐办手续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好，去到周边的几个国家都特别的方便。
15: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大批游客，五一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超过2.6万人次。联检大厅内30条人工查验通道、18条快捷查验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旅客高效通关。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副队长翟磊：
17: 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15: 在巴克图口岸，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从这里通关入境，开启为期3天的塔城深度之旅。哈萨克斯坦游客阿谢木：
18: 来到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1000余架手风琴，又看到了很多优美的油画，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15: 今年以来，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塔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宋亚伦：
19: 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不断完善出入境便利化服务，真正让一日游两国成为常态。
3: 新广时评，
10: 请听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这个五一假期，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遇见喀什演出场场火爆，乌鲁木齐非遗集市人头攒动，越来越多人为一台戏、一片景、一座城专程奔赴新疆。但这其中也有不和谐的一幕。假期第一天，一辆白色越野车擅自驶入赛里木湖环湖草甸区域碾压植被，被景区执法人员当场截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涉事车主不仅要承担经济罚款，还要恢复被破坏植被。赛里木湖地处高海拔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每年草甸生长期仅有3个月左右，车辆碾压会直接切断草根，破坏土壤结构，轻微破坏需要3至5年才能恢复，严重的可能造成永久性沙化。几分钟的肆意妄为，代价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态修复。这样的事儿不是第一次发生，每到旅游旺季，总有人把草地当赛道，把景区当游乐场，他们将个人的快乐凌驾于生态底线之上，恰恰暴露了文明素养的缺失。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占有和破坏，而是尊重与呵护。面对大自然，我们应当时刻保持一份不敢惊扰的谦卑，在旅途中守住行为的边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赛里木湖的绝美风光得以长久留存，不负这跨越时光的相遇。
4: 一季度，我区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工作，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3.8%。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0: 不久前，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妇联联合一家企业开展了春风行匠心筑梦促就业家政技能公益培训活动，培训涵盖保洁服务、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教学模式，帮助有家政行业从业意愿的人员掌握实用技能，实现就业增收。乌鲁木齐市民向飞经过系统培训，已经顺利考取了家政从业证书，走上了工作岗位。
21: 工作时间是比较灵活的，有按天的，也有按月的，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也比以前工作高了很多。
20: 今年，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国资委等28家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印发《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构建起人社统筹、部门推进、地方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目前，技能培训已深度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自治区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盛东。
22: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的积极性，依托行业部门的力量，开展精准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赋能就业。
1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5号起，电视剧《喀什恋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电视剧从别具一格的古城烟火到绮丽多元的南疆文化符号，从帕米尔高原的雄奇风光到传承千年的非遗匠心，展现出喀什古城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温暖图景。
4: 5月4号，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新疆区选拔赛在新疆大学精彩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少儿戏曲爱好者，在专业组个人项目、业余组个人项目、业余组集体项目三个组别中同台竞技，激烈角逐。赛事按组别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获奖节目将择优报送中国戏剧家协会，代表新疆征战全国总决赛。
10: 5月4号，京江协同机甲探员戍边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在吉木乃县举行。活动将科技、教育、文化、研学、旅游有机融合，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促进北京、新疆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3: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0: 乌鲁木齐晴，15到26度。
4: 阿勒泰晴，12到25度。
10: 塔城多云转晴，10到29度。
4: 伊宁晴转多云，11到28度。
10: 伯乐晴转多云，13到30度。
4: 克拉玛依晴，15到30度。
10: 奎屯晴，11到32度。
4: 石河子晴，13到31度。
10: 昌吉晴，14到29度。
4: 哈密晴，13到28度。
10: 吐鲁番晴，19到34度。
4: 库尔勒晴，14到28度。
10: 阿克苏晴转多云，15到28度。
4: 阿图什多云转晴，15到27度。
10: 喀什小雨转晴，16到28度。
4: 和田小雨转晴，16到28度。
10: 乌鲁木齐晴，15到26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何斌、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
24: 北京时间9点整。

0: 我们播种梦想，
1: 我们播种美好，
2: 我们播种热情，
1: 我们播种信念，
0: 我们播种温暖，
3: 播种关爱，
2: 播种力量，
1: 我们播种真诚、善良、正能量。
0: 我们用爱心
3: 呵护梦想，
2: 用行动
1: 坚守目标，
0: 追逐文明，
3: 构筑幸福，
2: 实现美好。
1: 我们是，
0: 我们是，
3: 我们是，
0: 我们是城市文明志愿者，
1: 爱上一座城，文明创建在行动。
4: 展示部门形象，
1: 倾听百姓呼声，
4: 接受群众监督，
1: 促进航风建设，
4: 回广效能，航风热线。
1: 让服务在阳光下绽放，让民意在沟通中表达。
4: 3221019，回广效能航风热线，
1: 与你一路同行。
5: 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上班日，欢迎大家在这里呢收听正在直播的回广效能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赵亮，和今天的值班编辑龙海波在这一时间呢共同为大家服务。那么在节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向大家做出了预告啊，按照奎屯市政府办的上播安排，那么今天5月6号，奎屯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会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关注到2026年我们现在尤其天气转暖之后，咱们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文明创建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除了是城市管理部门所需要整体把握的一项工作，同时呢更是我们各位的广大的市民需要积极配合、积极参与的这样的一项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涉及到我们的城市管理，涉及到城市文明创建方面的好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您所遇到的具体的一些问题需要咱们的城市管理部门来关注的，都可以在此时呢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322101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天的带队领导呢是咱们奎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楠。另外呢，今天的嘉宾是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境物业管理科的副科长王刚，城市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的科长张琦，市政设施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江正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运峰，奎屯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袁森，以及奎屯市人民政府热力燃气办公室的主任张龙。欢迎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时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会共同关注到我们的城市发展方面的相关的，涉及到咱们的市容市貌，涉及到我们的城市管理，涉及到我们文明创建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3221019，或者通过奎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来进行联系。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咱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可以说是对于我们的城市文明创建、城市管理方面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职能职责，也是承担着众多与广大的市民生活经营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在这儿呢，首先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咱们城市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2026年我们奎屯市城管局的重要工作有哪些呢？有请王局。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现在由我向大家介绍城市管理局2026年重点工作。一是推进物业服务3年提升行动，围绕规范管理、提质增效、群众满意目标，压实物服企业主体责任，健全考核评价体系，整治小区环境脏乱、设施破损、服务缺位等问题，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升级。二是扎实推进供热保障工作，聚焦群众温暖过冬需求，主动做好供热热源接入工作，优化完善供热管网整体布局，同步抓实冬病夏治，对老旧供热管网、换热站以及往年供热投诉集中小区的二次管网、立管、阀门等设施开展系统性检修改造，精准调节管网水力平衡，切实提升供热稳定性和可靠性，全力筑牢冬季民生供热保障防线。三是深化市容环境精细化整治，持续推进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环境治理，强化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收运处置和公厕管理，推进垃圾分类、提质扩面，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四是加强市政设施维护更新，常态化开展道路、 桥梁、路灯等市政设施巡查养护，及时修复破损设施，推进城市道路改造，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五是规范城市停车秩序，科学规划停车泊位，加大违停整治力度，推行柔性执法，引导市民文明停车，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六是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行守违不罚、柔性执法，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规范执法流程，引导市民自觉遵守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升执法温度。
5: 嗯，刚才通过王局的介绍，我们这个大概也了解了2026年咱们奎屯市城市管理局主要从推进物业服务的提升方面，从咱们推进我们的供热保障服务方面，另外呢从市容环境卫生的精细化管理整治方面，同时呢还从我们的整体的这个队伍建设，比如说守违不罚呀，这种柔性执法，包括我们加强市政设施建设，规范我们的停车位的这个管理等等，这几大项重点的工作来实施进一步的这个服务管理。那么这几项工作呢，同样也是我们广大市民息息相关的，涉及到我们的生产，涉及到我们的经营，涉及到我们的出行，涉及到我们的生活方面的一些最根本的利益。那这也是我们在航风热线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咨询或者说反映最多的这样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么今天呢，我们奎屯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时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也是希望能够真诚地倾听到我们的广大听众、广大网友关于我们城市建设发展，关于我们的城市管理方面，关于我们的城市文明创建方面的更好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因此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一些涉及到比如说各自物业服务提升方面的一些问题，涉及到刚才所说到的现在进入到夏季，那么冬病夏治的供热的保障服务工作，同时呢涉及到我们的市政设施维护，以及涉及到我们的停车场管理规范等等这样的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还有您发现的一些问题希望得到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这个进一步的关注，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在此时呢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3221019，或者通过奎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来进行联系。我们也是期待着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这个建设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市民都能够积极的去发现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的能够给我们的职能部门来提出。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们的市容环境卫生的精细化整治管理这块的工作，可以说对于市容市貌啊，也是咱们城市的一个脸面。那么2026年我们的城管局在提升咱们的市容市貌环境方面，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计划和举措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停车场的秩序管理啊，包括我们的僵尸车清理等等方面，那么会做怎么样的一些整治工作，会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接下来呢，这个问题也想起我们今天的嘉宾，咱们奎屯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运峰来跟大家做一具体的介绍，有请。
7: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关于对城市它这个市容秩序、停车秩序还有这个僵尸车这一方面呢，大队持续也做一些必要的工作。首先呢，在深化市容整治，我们严格落实这个门前三包责任制，规范占道经营、店外摆放的行为，清理这个违规广告招牌和乱贴乱画这个行为。针对主次干道、商圈、学校等重点区域，我们实行网格化的这个巡查与全天候的这个监管，确保问题发现即处置，让这个市容环境更加整洁有序。其次呢，在停车秩序上，我们全面排查市区公共停车场和这个它停车位，整治私设地所、锥桶违规占位、设施破损等现象。二是呢，规范湿化停车标线，完善停车设施，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引导市民限内停车，按箭头停车。三是要加大巡查频次，严查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等行为，同时积极探索推进智慧停车管理，努力提升停车资源周转效率，让群众停车更加的便捷、更加规范。最后是针对这个停车僵尸车 长期占用公共资源问题，我们将按照住建部门关于这个废弃汽车专项整治行动的要求，联合这个交警部门进行全面排查，对主次干道的公共绿地、闲置场、闲置空地、停车场等区域长期停放无人认领的车辆，首先通知车主限期自行清理，逾期未清理或无人认领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置，切实解决僵尸车占用公共空间、影响市容市貌的问题。
5: 嗯，刚才也是说到了，对于我们影响市容市貌、影响公共环境，包括影响我们的停车位、停车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咱们城市管理部门呢都会进一步的加大力度来进行管理。那么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有咱们的听众和网友反映到了自己所遇到的一些个别区域，那么涉及到存在有僵尸车停放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市容车貌啊也不是特别整洁，整体影响咱们其他市民的这个停车，同时也影响我们的市容市貌。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是在进行城市文明创建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无论是我们的广大市民还是我们的这个经营者啊，都能够积极的了解并且积极的参与、积极的配合到这项工作当中来，那么也希望这项工作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关注。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也有网友啊说到了这个涉及到咱们亚欧公馆56号楼一单元啊有存在漏水的这样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从今年的2月份到目前来说，我们的网友啊也是多次反映这个楼栋包括这个单元存在，就是说一到下雨或者说一进行这个草坪浇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过后是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进一步的沟通对接联系呢？也想问一下，看咱们哪位嘉宾能够做具体的介绍。好的，有请。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于亚欧公馆这个56号楼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后会派专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核实，究竟是咱们这个开发商的房屋质量的问题，还是因为咱们的物业公司维护维保不到位发生的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就会第一时间过去核查情况。
5: 嗯，好的，针对这个网友反映到的这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持续在关注、持续在跟踪。那么希望今天我们节目过后啊，相关的这个开发商也好，或者说物业公司也好，能够进一步的配合到这项工作来，最终呢是能够解决或者说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最终呢帮助我们的广大的这个群众啊去解决这一困扰大家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刚才通过咱们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境物业管理科的副科长王刚的介绍，我们在节目过后呢也会做进一步的跟踪和关注。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魁广效能航风热线节目。今天呢是咱们奎屯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涉及到我们的城市管理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积极的提出。还有网友呢也是通过图片的这个方式啊，向我们这个反映说到了国贸的这个停车场这一块，应该通过图片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国贸东面，也就是沙湾街和这个南环路附近的这个门面前，那么存在有一些咱们的这个车辆乱停乱放，或者说有个别的这个卡车、货车啊占用两个停车位等等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么其实涉及到这一区域的停车的这个问题，之前呢也有网友说到了，就是尤其是国贸东面这个门面房之前的这个地坪这块有存在这个破烂不堪的这个情况，同时还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自行车啊，包括一些这个小货车还有私家车有乱停乱放的这个情况，造成门面前的这个秩序非常混乱。那么具体这块的情况看看哪位嘉宾可以做一个具体的这个关注，节目过后我们可以督促一下吗？嗯，咱们的哪位嘉宾可以关注到
7: 对于这个国贸东门它那个乱停车现象，下面下播后我们会让这个片区中队对该区域进行严加管理，我们举一反三，对奎屯市其他的公共停车场的乱停放问题我们也会更加关注一些。
5: 好的，对于这一块的这个问题，节目过后也会做进一步的关注。同时呢，我们也是这个刚才呢，请咱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运峰也是做了具体的这个介绍。节目过后，我们也会做进一步的跟踪。也希望啊，在我们的这个城市执法人员进行进一步的管理疏导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的城市执法人员也会按照咱们城市管理的相关的规定，向周围的这个咱们的经营户也好，向周围过往的这个群众，包括停车的群众也好，做一些这个宣传，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们都是希望这座小城能够更好，秩序能够这个更加有序，环境也能够更加优美。但是呢，这项工作如果说仅仅依靠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这个工作，远远是不够的，这种服务远远是不够的。那么更多的是需要大家都共同配合，共同参与，共同遵守，共同呵护这座小城，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环境啊越来越好，大家生活在这儿的幸福指数呢也越来越高。现在呢已经到五月份了，那么也进入到了咱们新疆，进入到了奎屯夏季的这个旅游高峰期啊。那么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广大的市民都能够像爱自己的家一样去呵护我们这座城市，去向广大的南来北往的游客啊去宣传我们这座城市，去展现我们这座城市的活力、热情和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高素质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进一步的关注到。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的网友也是通过图片反映到一个问题，就是金波园小区的应该说金波园的小区小门附近，也就是雪莲广场这一处呢，有一处的这个路面处的地面有塌陷。这一处这个问题之前呢也是有网友反映过，那么具体想了解一下是否能够进行进一步的维修，是否对接过具体这块的问题呢？之前呢节目组应该说也是和咱们相关的这个单位，也就是奎屯市文体管理局也进行过一定的沟通，但是到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请咱们今天的嘉宾啊来做一个具体的介绍，有请咱们市政设施服务中心的党支部副书记江正德来做一个具体的介绍，这一块的区域咱们是否能够沟通，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方法或者说一些计划。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关注到了。在这个雪莲广场的这个北侧确实有这个部分的路面不是特别的平整，存在一定的这个破损。前期呢我们也跟这个文旅局在沟通过，这个已经关注到了，后续这个相关的这个项目资金到位之后，有这个部门，有这个这个政府要求的这个部门去进行一个实施改造，然后保障我们路面的一个平整，然后这个保障行人通行的一个安全。
5: 好的，那其实这一块的这个工作还需要在后续啊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工作和服务以及推进，那么我们节目组呢也会进一步的关注，也希望在这个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这项工作一旦实施，那么过往此处的广大的群众也好，还有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员也好，都能够进一步的配合支持到位。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魁广效能航风热线，节目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3221019，或者通过奎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进行联系。我们的网友这个发来信息说，今天早上金华学府项目早上6:40啊就开始施工了。对于这个金波园小区附近的这个金华学府这块啊，应该说咱们的这个网友还有附近的这个群众啊，之前是也是多次反映施工的时间较早，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做进一步的这个关注和调整。那么对于这块的这个问题，目前按照我们的网友说到今天早上6:40就开始施工，我们有没有具体的相关的这个时间规定，或者说具体这块的工作是怎么样来要求的，我们怎么来这个进一步的做一个协调呢？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看哪位嘉宾能够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7: 这位听众早上好。就您反映的这个金波园，6:40开始施工了。近段时间呢，因为天气的转暖，各施工工地逐渐开始复工。新疆咱们这一块亮的还比较早，可能施工时间也就比较早。根据这个法律法规呢，它夜间是晚上10点 至早上六点，这属于夜间。早上六点钟之后，这属于昼啊，白天。根据这个情况，早上施工太早，确实影响周围的居民的正常休息。下来嘛，我们也会联合住建、环保，对施工工地的施工时间，进行一定的要求，尽量去晚一点，尤其是中午的时间，也把这个时间也空出来，不影响大家休息。
5: 这项工作刚才应该说按照咱们这个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党支部书记王运峰的这个介绍，按照相关的法规来说，那么目前呢这个时间点是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但是可能具体涉及到咱们的新疆6:40这个时间点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早。而且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金华学府这个项目呢，距离咱们金博园小区的这个附近的居民楼是非常非常近的，那么如果这个时间点能够做一些调整，或者说能够做一些协调啊，那么也不会太大的去影响咱们居民的这个生活、居民的休息啊。所以这块的工作啊，不仅仅是城市管理部门这个一家，还需要去联合咱们的这个环保，或者说联合咱们的住建部门，能够共同和咱们的这个施工方啊来做进一步的沟通和协调。所以这个问题呢，在今天节目过后，我们节目组呢也会进一步的追踪。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涉及到咱们的城市管理发展服务方面的，涉及到咱们的停车位管理，涉及到我们的物业服务推进，涉及到市容环境卫生的这个整治包括涉及到咱们的执法方面，以及大家之前所咨询到的这个广告牌匾的这个规格尺寸等等方面，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3221019，或者通过奎顿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进一步。

0: 部给我们发来信息。如果您的问题呢是需要进一步追踪落实解决的，也希望大家如果方便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今天节目过后我们和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会共同关注，进一步了解您反映问题的细节，最终呢解决这样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到，我们在说城市要发展城市的环境的整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那么市容环境卫生直接也关系到我们广大生活的这个生活质量。那么今年呢咱们的城管局在环卫保洁工作方面会有哪些新的部署，比如说我们涉及到的这个机械化清扫也好，或者说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垃圾清运等等，这些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每年的这些设备都是在进一步的这个更新，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城市服务，包括市容环境的提升整治方面的这个要求，每年也都是在逐步提升。那么我们作为环卫这一块怎么样去适应目前我们城市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奎屯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袁森来做具体的介绍。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关于环境卫生工作，我们将一如既往高标准开展各项环卫保洁工作。在道路清扫保洁方面呢，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道路清扫保洁工作，紧盯城区卫生死角、背街小巷、城城乡结合部等易反弹、治理难度大的环境卫生关键区域，提高保洁人员作业频次，确保垃圾及时清理不留死角。同时我们调配机械作业车辆开展集中攻坚，重点清理冬季积存垃圾杂物，彻底改善区域环境卫生面貌，从源头遏制反弹。同时定期组织清扫保洁人员对城区的公交站台、路灯杆、果皮箱等公共设施进行全面擦拭，做到干净整洁、无污渍、无杂物，对临床、人行道、绿化带等区域开展全方位的保洁，实现城区环境卫生全覆盖无盲区。同时安排专人对以上的环境卫生重点区域呢进行日常巡查，确保整治成果不反弹能持久，切实为市民营造干净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二是在垃圾清运方面呢，我们重点加强居民区及商圈、农贸市场的清运力度，做到日铲日清，同时提高清运频次，不影响我们市民的畅通出行。我们实施错分清运的工作机制，特别是针对人流大较大的这个商圈、农贸市场，我们适当调节清运时间，在人流量较小的时间段高效率开展各项清运工作。主持人，
0: 那么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垃圾清运保洁这一块的工作，无论是我们的城市的公共区域，包括市场，还是我们的居民小区这一块呢，应该说目前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我们的环卫工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平常的咱们的这个生活日啊，都能够及时的做到清运保洁这块的工作，也能够让我们的环境更加整洁更加优质。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这个环境卫生的这个整治这块，大家还有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那么都可以提出。那么之前那也有网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了在我们个别的这个居民小区放置的这个垃圾收集设施的这个位置啊，距离咱们的居民楼比较近，认为这一块的这个位置啊是不太合适，希望我们的环卫部门来调整。那么在这也想请袁森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涉及到我们居民小区的这种垃圾收集设施的这个设置，是由咱们的居民小区来共同确定一个位置呢，还是我们的环卫部门来设置？
1: 主持人，关于这个垃圾收集设施，我们全市现在目前有两种，一个是地埋式垃圾箱，以及是我们在小区放置的这个沟壁式垃圾箱。针对地埋式垃圾箱呢，我们基本上是入地的，对居民的影响较小，同时也能够防止这种蚊虫滋养。但是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我们没有安装这种地埋式垃圾箱，只能是放置在地上。关于这个放置地点呢，一是我们按照惯例常规的放置了一些地点，同时在一些新设置的小区，我们会配合业委会、物业以及社区，针对这个垃圾的这个清运点，我们做一个协商，尽量不影响居民的这个环境卫生情况下，能够更方便的服务居民进行投放垃圾。
0: 嗯，应该说这一块的这个位置，无论是地埋式垃圾箱的这个设置位置，还是咱们沟壁式垃圾这个箱的设置位置，那么应该说都是和小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那么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包括我们的社区，也需要和业主啊、业委会来进行商讨，共同确定。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在这儿呢，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广大的市民、广大的群众也应该这个做一个基本的这个了解。假如说设置位置不太合适的这个情况下，您认为影响您这栋楼的这个生活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和物业公司，也可以和社区来进行一定的沟通，然后呢三家单位会做进一步的这个调整，在尽量是在本着能够方便我们的群众投放，同时不影响群众生活，同时也能够给我们的环卫收集车辆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作业通道的这种区域空间内来去设置。所以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啊，大家能够理解，能够配合，同时也能够了解这项工作的整体的这个进展流程。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涉及到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意见和建议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还有一个涉及到垃圾这块的位置，也想和袁主任来沟通一下，就是之前呢也有网友就是说到了咱们这个火车站，应该说是恒乐园附近、康泰园附近的这个垃圾这块的这个问题。那么之前尤其是到春季的时候可能会存在垃圾比较多，那么这块咱们是不是同样目前还是涉及到一个，就是我们的地方和咱们的这个乌鲁木齐物铁局这块相关单位进一步协调沟通的这个问题呢？
1: 主持人，关于铁路沿线，特别是铁二路、南一路以及那个恒乐园周边的区域，关于铁二路呢，我们在新港大厦后面也设置了一排垃圾箱，能够方便我们铁二路沿线的居民进行投放垃圾。关于恒乐园呢，恒乐园那块我们在小区内部也设置了这个沟壁箱，但是目前铁二路整体的这个片区铁路区域呢，我们目前还是铁路片区没有完全移交到我们地方。我们今年以来，我们也联合火车站街道办事处，针对以上的区域，我们开展了多次的这种环境卫生专项整治，特别是在社区组织的春分行动下，我们单位也配合辖区单位做了这多次的这种垃圾清理。关于火车站片区的这个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呢，我们也会继续配合好火车站街道办事处以及物铁局，做好后期的工作的交接以及相关的一些工作开展。
0: 是的，在目前呢，咱们的这个城市管理部门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已经开展了一些重点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如果说要彻底的解决，还需要咱们相关的这个产权方，也就是刚才所说到的物铁局，还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服务单位进一步的对接，做好后续的这种对接工作，那最终呢确定啊，才能够进一步的来完成。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咱们这个辖区的街道也好，还有我们小区的这个居民也好，包括我们的社区也好，进一步给群众呢去做好我们的解释工作。我相信咱们的环卫部门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是在向周边的群众啊在做介绍或者说在做宣传，大家都能够按照我们目前投放的相关的设施去投放，不要影响周边的这个垃圾这个清理啊，或者说这样的工作可能会更好。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在双方的共同沟通之下，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今天呢是奎顿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播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能简短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奎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3: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2: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3: 如意搬家3331899992222229。
4: 我们播种梦想，
5: 我们播种美好，
6: 我们播种热情，
7: 我们播种信念，
8: 我们播种温暖，
9: 播种关爱，
10: 播种力量，
11: 我们播种真诚、善良、正能量。
4: 我们用爱心
12: 呵护梦想，
13: 用行动
14: 坚守目标，
4: 追逐文明，
15: 构筑幸福，
16: 实现美好。
4: 我们是城市文明志愿者，
14: 爱上一座城，文明创建在行动。
17: 展示部门形象，
14: 倾听百姓呼声，
17: 接受群众监督，
14: 促进航风建设。
17: 回广效能，航风热线。
9: 葵广效能航风热线。
17: 每一天我们都在电波相遇，
10: 这里有为您监督的声音，
17: 这里有为您服务的身影，
10: 这里是沟通联系的桥梁，
17: 这里还是服务社会的窗口。葵广效能航风热线，用声音，
10: 用声音，
17: 用声音传递温暖。
0: 好的，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那么今天是奎屯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播到我们的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涉及到我们的城市管理，涉及到我们的文明创建，涉及到物业服务的提升、停车场的秩序规范啊，包括涉及到咱们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夜市摊位的规范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大家呢都可以提出您更好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呢是322-1019，另外呢通过奎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同样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对接、进行沟通。刚才呢也有网友啊提到了这个我们的网友这个蓝色发来信息，说到了在亚欧公馆的这个北侧，那么存在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林带内，或者说存在有垃圾、杂物清理不干净等等这样的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得以关注。那么这一块的这个区域在这儿，我们也可以明确这一块呢是属于天北新区的相关的管理部门。那么节目过后呢，我们也会紧最大的努力啊，和天北新区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呢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涉及到咱们城市市区范围之内的涉及到城市管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电话322-1019，或者通过奎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来进行联系。这会儿呢也看到我们的值班编辑呢也正在接听我们的听友热线，有两位听友呢正好在通过这个电话导播交流的这个方式进行沟通。好，接下来呢关注一路听友的这个热线啊，具体呢涉及到是哪方面的这个问题，稍后呢我们的值班编辑会将信息呢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喂，你好，这位听友。
1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贵姓？
13: 姓庞。
0: 哦，庞先生，你好。有
13: 我是赖叶乡镇一期野猪。
0: 您说。
13: 我们这个小区绿化管理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去年这个碧桂园物业管理。是从这个9月份接管。
0: 嗯，
13: 以前是新家物业管理，绿化草地相当绿。
0: 嗯，
13: 今年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没有正正规浇过一次水。
0: 嗯，
13: 现在的草70%可以说都基本上死了。
0: 哦，现在应该说是天气刚刚转暖，正是小区内的绿化。现在是这个。
13: 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去年9月份都已经催过他多次，他就是不交。
0: 好，
13: 他就没有家真正的专业绿化人员。
0: 嗯，现在这家物业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13: 现在叫碧桂园物业。
0: 哦，碧桂园物业原来是新家物业公司服务，去年9月份之后新家物业推出碧桂园。
13: 去年9月份接管到现在没有正儿八经交过一次水，他就没有专业的绿化人员。
0: 好，明白。咱们给这个物业公司反映之后，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13: 他们态度也就是他们就没有些专业人员，光是弄了几个保安跟他讲，插上棍子跟他，基本上就是将那个软管浇一下子又停了，浇一下子又停了，就每天的那个草基本上70%都死完了快。
0: 嗯，好的，那关于这块的
13: 也给社区反映，社区也督促了，但是就是力度不大。
0: 嗯，好，那关于
13: 光有声音没有落到实际行动上。
0: 嗯，好的，庞先生，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听明白了。那这样，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境物业管理科的副科长王刚这会儿呢也在记录，也听到了您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听王刚的介绍，今天我们节目过后追踪这个问题好吗？
13: 好。
0: 嗯，好，有请王科长。
1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等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这个咱们蓝银小镇一期，实地查
13: 看
15: 一下这个碧桂园这个小区，它这个物业服务除了这个绿化以外，环境卫生我们会整个的进行一遍这个大的体检，到时候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我们检查的情况，包括了对企业的这些责令整改的情况，会向咱们听众朋友进行反馈。
0: 嗯，
13: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庞先生，您的电话呢我们的值班记者也是做了记录，节目过后如果有相关的详细信息我们也会再次跟您联系，今天会追踪这个问题好吗？
13: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不客气。
13: 一定要落实，因为从社区在一块到物业上说了多少次，群众反映了很多，很多遍，他就是不落实。
0: 好。那涉及到物业服务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我们小区居民所遇到的、所反映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这个问题的落实是怎么样的，我们会跟踪，好吗，庞先生？
1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3: 的。好，
0: 我们挂线，感谢您，再见。
13: 好，再见。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听众尹先生的热线问题。你好，尹先生。
18: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遇到的问题。是的。
18: 啊。
0: 嗯。
18: 我想反映的是这个问题啊。喂，
0: 嗯，尹先生，这样，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闭，我们用电话来交流好吗？因为我们的节目有一定的这个延时，这样的方便我们之间的交流啊。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值班编辑，哎，我们看到值班编辑反映的就是您想反映的是这个铁二路怎么路灯不亮的这个问题，对吗？
18: 对的，我们是在火车站居住的，然后呢，现在是咱们奎屯呢就是一个旅游城市，
0: 嗯，
18: 好多全国各地的旅游这个朋友都到咱们奎屯来落脚，走独库公路。我们在这居留，在火车站这个铁二路这个地方呢，奎铁大厦这条路，这个铁二路路灯始终亮两三个，我天天在数，今天亮几个，明天亮几个，再数。
0: 哦，
18: 对吧？这个铁二路这个灯光的话，这么暗，这是安了多少年了？那个路灯在外面挂着，那个路灯。
0: 好。
18: 你去这个，我说领导看不见吗？这种火车站这么发达的地区，来回人流量这么大，火车站的话进出从这边路也修通了，从这个火车站穿插过去可以走这个周医院这边这条路和油品公司这条路。那么你现在这个路灯他看不见，这个路灯不亮是怎么回事？我这就反映一个。
0: 好。
18: 二一个问题，火车站这个客运站现在正常投入使用了。那个外部的灯光怎么不亮起来？人家合理化建议让奎屯灯光亮起来，
0: 嗯，
18: 对吧？你这下午来火车站一出来以后，一看这个奎屯城市客运站上面灯都没有，
0: 嗯，
18: 对吧？就几个小牌牌在那挂着，让一看，这确实是跟这个咱们这个旅游城市不搭配、不协调。
0: 好。
18: 啊，
0: 这样，尹先生，您提出的两个问题啊，这个两个建议也是特别好。那么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首先是铁二路路灯的问题，可能这块是不是还会和我们的这个铁路部门的这个产权归属这块还是有关系的？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18: 我打断一下啊，
0: 您说，
18: 这个东西始终是拿这个东西在说问题，
0: 嗯，
18: 尽快办理啊，铁路移交到地方多少年了？当然，你们应该说这不是我们的事，这是上面的事。
0: 嗯，
18: 完了以后呢，就不要去推诿这个事情了，对吧？
0: 好，
18: 你这铁路上移交这么长时间，包括什么东西都移交了，三公一体、三公一业交的地方，就怎么到现在落实不了？
0: 嗯，
18: 就一句话还没有交接，正在办理交接中，对吧？是等于说三不管嘛，是几不管那个地方了？那
0: 嗯。好，关于这个这个尹先生说到的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咱们广大的这个群众啊，这个也是特别着急，是为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是为我们这座城市的对外形象在着急。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啊关注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涉及到这块，刚才说到了，我们的网友应该听众也是特别了解这个三公一业的整体的这个移交工作。那么现在到底有没有结束？尤其是涉及到路灯这块，我们能不能够关注到呢？具体这个问题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咱们市政设施服务中心的党支部副书记江正德来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19: 好的，主持人，尹先生您好。这边这个火车站片区的整个的路灯啊，前面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在今年以来呢，这个火车站街道已经邀请我们这个不下三次对这个火车站片区的整体的这个路灯照明进行一个指导维修。目前的管理权呢，确实在这个火车站的公寓段，然后前面在这个二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进行过一次大的这个检修排查，发现呢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我们在现场也进行了一个这个共同的一个技术探讨吧，
0: 嗯，
19: 然后把相关的这个整改的这个要求，也跟这个公寓段进行了这个一个要求，这个前面这个火车站反馈，火车站街道和这个反馈呢，是公寓段这个最近这个一直在维修，那么近期具体的一个状况呢，下播之后我们会主动的这个对接这个火车站街道，
0: 嗯，
19: 啊，帮助这个火车站公寓段啊进行这个整改，
0: 嗯，
19: 把一些这个目前能解决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先进行一个解决，
0: 嗯，
19: 保障老百姓的晚上的一个通行安全，
0: 对
19: 啊。
0: 还有刚才尹先生说到了第二个问题，这个现在咱们的这个客运站这一块呢，新客运站已经投入使用，然后呢它的这个路灯呢晚上存在有不亮的这个情况，这一块咱们有没有可能和这个客运站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19: 主持人，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全市的这些楼体的这个灯光亮化这个大多数是由产权人独立建设的，也就是说由产权人建设。

0: 果说不是存在特别大的困难的情况下，尽量把它亮起来。
1: 嗯，好，这样尹先生，这两个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过后，我们也会和咱们的这个城市管理部门进一步的来去追踪，来去关注。刚才也说到了，虽然说有一些涉及到铁路归属的这个问题，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而且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但是呢，目前当务之急，我们先来和这个铁路供应段共同来排查一些哪些路灯还有不亮的，赶紧把灯先点亮，好不好？
2: 对，铁二路的这灯一定要点亮，因为啥？你这个不是牵扯到一家两家，
1: 嗯，
2: 这么多人在这住着的话，晚上出去散个步呀，享受咱们这个奎屯的美景啊，这一路的灯是黑的，
1: 嗯。好的，那尹先生我们也清楚了，那具体这块的这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节目过后关注，如果有具体的细节也会再次跟您保持电话联系，好吗？
2: 好了，好，那我们啥时候等通知吧。
1: 哎，好嘞，那我们挂线了，尹先生，感谢您，再见。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奎广向的航空热线。今天呢是奎屯市咱们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涉及到咱们的这个发展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也希望进一步的关注。好，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网友吴样发来的信息，说到了迎宾园小区80号楼前绿化也快干死了啊，多次督促物业公司也没有用，他们不予理会。对于迎宾园小区80号楼前的这个绿化，应该之前呢，确实是有网友反映过这一块的这个绿化草坪地，应该有几年的这个时间了啊，一直都是没有持续的将这个绿化草坪呢，来去这个建设好，服务好。那么目前呢，这一块之前呢也有网友发来的，整个是一片空地，这个冬天呢还有一些车辆是停在这个位置的，所以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关注到。那具体涉及到这块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关注，也想请这个王刚科长来这个做一个应答，针对网友刚才提出的这个迎宾园的80号楼前绿化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在节目过后做进一步的关注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已经接受到了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针对这个迎宾园80号楼，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通过今天的大家的这个反馈，我们普遍发现了咱们很多这种小区内部的这个绿化浇水不及时的问题。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会针对咱们这些小区内部的绿化，包括树枝的这些修剪，进行一个集中统一的一个排查，针对相关的物服企业履职不到位的情况，严肃进行处理，责令整改。
1: 嗯，
3: 主持人，
1: 好的，对这块的问题，我们在节目过后也会进一步的关注。有一些今天需要落实的问题，那么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同样会邀请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这个嘉宾，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来去答复今天各个物业公司以及相关单位落实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蓝色发来的信息，蓝色可能是刚刚这个没有听到，我们在针对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已经做出了答复。您收到了这个亚欧公馆的北门人行道领带处的这个垃圾，包括相关的一些树枝没有清理的这个问题啊，包括刚才这个图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废弃的这个池子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等等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和嘉宾也是进行过进一步的沟通，因为作为咱们奎屯市城市管理局以及天北新区的相关的这个管理服务部门，有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辖区的这个区域服务范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涉及到您反映到的伊犁路亚欧公馆北侧人行道领带内的垃圾树枝等等这块呢，是由天北新区的市政相关的这个管理部门。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目过后，我们还需要和天北新区的部门进行进一步对接。但是我们作为航空热线节目组啊，我们也是这个可能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和天北新区进行沟通。我们在节目过后来，如果有新的进展，也会通过这个信息或者通过明天节目直播的方式来做出一个具体的答复啊。对于我们市区反映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都是在落实当中的。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的也是这两天我们涉及到咱们的这个城市管理也好，城市服务也好方面的一些这个服务工作。可以说从一开春到现在，我们都是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市政设施服务中心的咱们所有的这个市政人员啊，都是在加强对我们的各条道路啊、各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保障运转和服务工作，包括涉及到道路的这个维修啊、照明设施的这个维护、排水系统的这个疏通等等，这些工作一直都是在开展。那么具体到目前来说，咱们

0: 城市管理部门在市政设施的养护管理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还有哪些涉及到的重点的这个工作会开展，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具体这块的情况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咱们市政设施服务中心的党支部副书记江正德来做出具体的这个介绍，会有哪些工作要开展。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在目前的这个市政设施养护上，我们主要有五块工作。第一块是这个抓好日常的这个巡查巡检，对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排水管网进行常态化的一个巡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第二个是强化道路养护维修，及时补齐路面上的坑洼裂缝，修复受损的人行道，保障市民的通行安全。第三块是抓好这个照明设施和交通信号灯的维护保养，常态化进行一个巡检维修，然后这个城市亮化设施以及交通信号灯的一些故障点能够提前进行一个预判并且掌握，确保夜间亮灯正常，信号灯运行规范。第四块是做好这个排水系统的一个养护，定期对雨水井排水网进行一个疏通，提前做好这个汛期，这个也就是夏天，咱们这个包括春季啊、夏季啊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提前做好一个这个应急处置。那么对一些这个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能改造的则改造。那么如果说这个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改造，那么在这个雨天的时候，我们也会联动住建局这个进行一个应急的一个处置，包括这个我们去年处置完的这个一中一小的门口，包括海纳尔的这个西门等等啊，这个效果都非常良好。第五块是这个抓这个隐患整治和应急保障，对这个各类市政安全隐患以及极端天气的一个应对，我们这个储备好物资，这个准备好人员，然后全力保障这个市政设施运行平稳有序。然后在这个道路养护方面，我们实行这个分级养护、分类管控，专项整治工作这个统筹兼顾的开展。像这个前段时间我们这个修路的时候，我们就采取的是这个错峰作业，那么在这个前期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是这个二十四小时作业，就是白加黑的这个模式啊，就是分几组人。那么这个在实际运行中的时候，发现这个确实在这个白天这个进行道路维修的时候，给这个居民朋友带来了通行上的一些不便。那在此呢，我也向这个各位这个司乘人员，包括这个通行的居民啊，表示这个深深的歉意。确实是这个在前期这个道路维修的时候，白天因为我们也是全天在值守，一直啊，发现确实是带来一些这个交通上的一些这个拥堵吧。那么后续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道路维修的时候，我们就不采用白加黑的这个模式了，这个只是夜间进行一个维修。那么早上，这个白天的时候，尽量这个全路段的这个进行一个放行。那么前期在这个采取白加黑的这个，为啥要采取白加黑这个模式呢？因为这个大家可能也发现了，这个在前几年这个修路的时候，这个可能有这个较长时间的这个围挡扎在路上，然后对路面进行一个保养。这个呢，其实主要是这个对路面进行一个深度的保养。那么这几年呢，我们采取的一个这个措施呢，是这个短平快的一个模式啊，就是对这个主要路面的一些突出的主要问题啊，进行一个快速的集中整治。那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从这个四月中旬的时候开始，这个我们计划是五一之前完成嘛啊，目前是已经是完成了，
0: 嗯，
1: 计划这个采取白加黑的模式把它突击整改掉。那么这样在后续这个五一节假日大家回来之后，就没有这个不会出现这个大面积修路啊，什么这个修补市政设施的情况啊，不会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
0: 嗯，
1: 在照明设施方面，这个我们常态化开展路灯亮化、灯具以及交通信号灯以及附属设施的一个全面的巡检，建立了这个问题清单，实行闭环的一个处置，做到保障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抢修，同时健全突发故障和极端天气的应急保障机制，及时保障线路的处置、灯杆破损以及信号灯失灵的问题，确保全程照明亮化完好率、亮灯率达标，交通信号灯运行规范有序。主持人，
0: 好的，那 好的，那应该说对于这块的这个问题啊，刚才也是说到了，涉及到市政设施服务，涉及到咱们的这个道路的路灯啊，还有涉及到我们的排水系统等等这些基本的运行，基本的这个服务工作啊，咱们的市政设施服务中心都是在开展当中的。所以说如果说目前还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还有一些发现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市政设施服务中心进一步去推进的，包括今年呢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涉及到的这个建设服务这样的这个工作啊，都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好的，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我如果说我们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进一步的联系我们的网友。这个秦川素韵啊发来信息说到了这个奎甸公园什么时候能够改造啊，这块的这个问题反映多年了，没有任何的动静。目前呢应该说往年在这一时间段啊，我们也是接到过咱们的听众和网友反映的这个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是和咱们的住建部门和相关的这个部门进行过进一步的核实沟通。那目前呢这个区域的这个奎甸公园的这个改造区域啊，不在咱们奎屯市区住建部门或者说相关部门的改造的这个范围之内，因为这一块是需要和咱们濮阳河市的相关的部门啊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对接。那么今天节目过后，我们也会再次尝试着做进一步的沟通联系，看看今年是否能够有新的进展啊。好的，欢迎大家这一时间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大家呢还可以这个进行进一步的联系。再来关注到我们这两天大家所说到的这个一马巷，也就是奎都库第一街的开街这块的这个工作。对于这一条街的这个开街，大家是万众期待。那么现在呢，这个开街结束之后，可能涉及到后续的这个服务对接这块的工作，怎么样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接续？怎么样来保障好服务好？我们的网友陈刚也是发来信息啊，也是希望这块的这个环境卫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优化。那这块的问题，我们的哪位嘉宾能够做一个介绍呢？涉及到咱们的这个环境服务这一块的这个问题，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的嘉宾王运峰来做具体的这个介绍。
2: 对于一马巷开街这个垃圾问题，前期我们和他们那个主办方也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他们确实也增派了一些保洁人员，但是确实也没有做到，还是没有有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这个网友反映的问题，我们下来还继续要和迁都公司，进行交流，督促积极整改，尽量做到群众满意。
0: 好的，今年的这个一马巷开街这块主要的这个服务工作呢，是由迁都公司来进行牵头组织。那么接下来，我相信，在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进一步的督促要求之下啊，迁都公司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大人力、加大服务保障，把这项工作呢来做好啊。我们在节目过后也会进一步的对接，也希望我们网友反映到的问题能够有效的得到咱们这个相关的运营方的关注和支持，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好啊。现在已经是白天的这个时间，我们的网友通过图片显示到的就是周边无论是车体下面还是道路上面啊，存在有很多的这个垃圾杂物，影响咱们的整体的城市环境，影响我们的这个城市文明创建啊。希望这块的问题能够进一步的关注到。刚才我们的秦川素韵说到了希望奎甸公园得到进一步的改造，那么这块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也是做了沟通，节目过后呢再进一步的这个进行联系，看目前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变化，这个改造这块的工作究竟是哪个部门来推进，哪一方来推进，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也会通过明天的节目或者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信息回复的这个方式做出具体的关注啊。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能够提出这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节目过后呢我们也会做进一步的关注。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可能有更太多的一些这个问题来不及关注了，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也想请这个咱们的嘉宾介绍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红旗小吃街附近这个排污管线经常淤堵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应该说之前呢咱们已经是关注到了，而且呢去年冬天已经进行了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疏通，但是目前有没有可能做进一步的改造呢？这一块的这个问题，我想也首先也请这个王刚科长啊，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3: 主持人是这样的，红旗小吃街的这个这个下水的这个排污管道，在去年入冬的时候和今年开春的时候，我们已经和这个相关的部门配合进行了一个清理。那么今年呢，城市管理局已经制定，已经拿出了这个这块区域的这个改造的这个方案。等待这个筹措资金到位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然后组织开展施工，然后保障大家的这个出行的这些安全。
0: 嗯，好的，关于这个红旗小吃街这块啊，目前也正是在这个进展当中的。另外呢，还有这个石河子北街停车混乱的这个问题，经常存在有扰民，那这块呢也是咱们这个之前城管大队啊关注到的这个问题，这块有没有可能有推进的，想问一下王队长、王书记。
2: 根据对于石河子北街的情况，它比较特殊，因为道路比较窄，街面比较多，同时呢，他学校周边，他在学校附近来回上下学的学生也比较多，这一点我们也关注了，就是也呼吁店面尽量不要进行外摆，即使外摆，你在台阶以上，不要占道，不要影响车辆通行，这样子道路会顺畅很多。
0: 嗯，这个后期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关注到位是吗？
2: 对对，我们也持续在关注，就前期呢我们进行过一次集中整治，团结北街，那个石河子北街，畅通了许多，但是我害怕反弹，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进行加强进行管理。
0: 好的，那应该说今天呢，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是关注到了多个之前听众和网友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也是做了介绍，同时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接听到了咱们的听众和网友反映到的一些问题，需要今天来进一步的追踪落实。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王楠局长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后我们作为城市管理局怎么样去进一步做好我们的服务保障工作。
4: 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在刚才的节目交流环节中，各位市民朋友针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和建议，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市容、市政、环卫和城管大队的工作，针对大家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建议，城管局会明确责任，逐项落实。在今后的工作中，城管局将会以此次杭丰热线为契机，持续深化我们这个作风建设，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和民生领域的问题，也主动接受广大市民朋友的监督，做实做细做精我们的城市管理工作，持续提升奎屯市的城市环境整洁与奎屯市民的幸福指数。
0: 好的，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奎屯市城管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关注到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同时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能够针对城市管理方面提出更好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这些问题稍后我们都会一一的落实，明天节目当中做出具体的答复。今天的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明天再见。
5: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白色光亮，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如果旅行的时候下着雨，确实很影响整个旅行体验，可能会耽误一些行程，也会给整个旅途中带来一些不便。但不得不说，雨中的城市又会是另外一番风貌，就像是这个城市以另外一种滤镜，或者说另外一种气质呈现出来。看到一定平台的刘梦瑶来了，说考虑到假期热门景点哪都是人，三号呢跟家人去我们这边的樱桃沟摘樱桃，带着狗狗在樱桃林子里待了大半天，外边暑气气蒸腾，林子一片阴凉，摘了两小筐滴溜回来，大家一起分享，听着就很有那种乡村田园充满野趣又很质朴的假期。但现在不得不说，一些城市的周边郊区，一些乡镇确实也有这样的旅游体验，他们开发出这个叫以前我们叫农家乐嘛，现在好像有一些新的称呼和叫法，总之就是农家乐的延伸，它会扩大或者说再利用它的种植区域，就是不只是他们用来平时的耕种，也会开拓一部分的区域提供给路人，就是可以大家进去体验采摘，可以带走，只要花一个门票钱就可以了，就是体验更多的农耕或者说农趣的这种快乐，质朴的生活体验这种，甚至跟地方的这种民宿啊，或者更美丽的山景水景融合到了一起，我觉得还挺不错的，至少给平时在城市里忙碌的人有一个机会，可以借助周末这两天不长的时间吧，可以暂时得到一个休息。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爱要怎么说。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可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这个五一假期去哪里玩了，你收获了怎样的体验和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呢？听完了伍思凯这一首爱要怎么说之后，还会听到叮当的 Say Forever。

叮当的一首 Say Forever。 伊利平台的红衣说，五一假期我哪都没去，连轴转上了五天的早下晚的班，当然今天也放空一下自己，单位不休，也不去自己的工作室画画了，一大早一个人跑到山里去禅修，吃着茶，听着音乐，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独享安宁。还是一个很文艺的朋友，当然找到了一种很舒服的释放自我的方式。不过你这一点很聪明哎，就是趁着大家都去玩的时候自己去上班，然后趁着大家都开始上班你又出去玩，这是很好躲过了人最多的时期。不过又说到这种疗愈嘛，我觉得这也是疗愈的一种方式嘛，去找到心灵的禅修场所去疗愈自己。但是现在我听说也有一些不靠谱的，就是美其名曰可以疗愈身心，但其实就是他只不过给你提供一个场所，然后他提供那些理论，那些消费其实都是额外延伸出来的，也未必是对的。所以大家在消费之前还是要看看有没有必要。譬如说我知道有一些场馆它装修的非常好，然后它的噱头也很多，譬如说进去之后它有各种，你如果说送钵这种传统的我们见识过的，确实有效的让人可以休息的，可以催眠的，倒是也可以。但是它会延伸出譬如说送钵音乐，譬如说一些不痛不痒的按摩等等之类的，就是高消费不说，关键也没有什么效果，就有一种在为更多的情绪价值买单，就看个人的意愿吧。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花心》，这是96年新编曲的版本。马上呢要进一段广告，欢迎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上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9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两首歌其实都关于双脚离地要飞翔要去挣脱，但是表达的含义不太一样啊。第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翅膀》，是那种获得爱以后让人有一种重新获得了自我，有一种自由和自在的感觉，而通过爱可以飞到另一个维度，可以享受人生中很幸福的那种生活。而林忆莲的这一首《远走高飞》呢，是在似乎不太如意的情况之下，不得不远走高飞，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一定是自己能够重新获得自由的出口。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陆一的 Running， 这是在大地上，在陆地上的奔跑，来获得一种自由和释放自我的方式。But it runs deep down and he was once sweet only younger 是还没学会沉默冲到海未沉浮的自己相信正在跟着我我剪不断像字迷惑世界我解不开耳边小声的说我提起那些轻轻以为忘记的事小心藏起的事在空中爆炸像迎面而来的流浪

的时间像停掉的错觉，到成长间隔间是不一样的长路，在回忆的夜路里我还要跑多远，路面的脚底漆灰像跑在走线的磁带上，是让我踉跄在往事的疆土是险恶，速度是快放 I'll be one, then I told myself I'll be fine, right?

手会跑到头的，所有路都有尽头。他兵荒马乱的追忆离我迎头，而上似水流年的火，长街壮胆的快踏上归途，在追溯的激流里，回忆的激流里，你随夜行走，唱了佛地巴所应有吧，送入天的自古流连的人们忘返，流连的人爱追溯在故地重游的我，想故意兜着圈的也许该松手了我，请你轻狂说些释怀的话，听我说完自白的话，有人走在刀锋，有人走在平口，为追逐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6: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7: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8: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6: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8: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6: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9: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6: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8: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

0: 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0: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2: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0: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2: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0: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2: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2: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 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 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 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生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啊，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1，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10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

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北京时间12:00。
2: 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
3: 正午12:00，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春风的一首歌，来自陶喆，每一面都美。12:05，这里是 Music 的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带来一首经典歌曲，无印良品《掌心》。

那个年代的歌曲就是这样，容易把爱情唱得总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来自无印良品的《掌心》。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爱情这件事情属于那种随缘的心态，它可以是让人获得幸福体验感的一种方式，但是也不是必需品，也不是必选项了。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可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兰蔻全新精纯三件套，那么这个精纯三件套包括了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其实关于兰蔻家的这个精纯系列的产品可以说是他们家主打的系列产品之一了，而且这个主要是主打抗老嘛，就是一提身边的朋友一旦超过25岁甚至超过30岁，可能要提到兰蔻家的抗老产品都会提到精纯系列。其中这个譬如说这个精纯玫瑰水，这个里面富含了精纯系列的核心成分，包括高浓度的玫瑰活性物质，促进细胞皮肤的细胞新生，加速角质的代谢，其中还有高浓度的玻尿酸还有透明质酸，是顶级的保湿成分。那担心皮肤会长纹路的朋友，那保湿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了。而这一套产品可以说每一支都是正装，可以说三个大正装是一套啊。这一套下来只需要1299元，而平时如果你在官方的渠道就是官网购买，可能需要5000左右的价格，现在只需要1299元，下单还加赠精致礼袋，限量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这个外包装呢会提供验货的渠道和方式，就是扫码可以溯源，可以看一看是不是正品。那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下单，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因为是原产地直发，这个保税仓直发，跨境直发，所以它免去了中间的费用，所以才会有这样划算的价格。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再搜索兰蔻精纯套装即可。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洗脸》。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来自许嵩的一首《惊鸿一面》。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凯琪，从去年开始他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那最初的几场其实看到他的状态还不是那么的 OK， 就是觉得唱一些慢情歌，尤其是跟他的好朋友方大同有关的歌曲时，总是眼中带泪，甚至忍不住要哭出来的。但是今年看到他巡演状态有些好很多，哪怕是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苏州河。

这是当时方大同为徐凯琪创作，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所以方大同作了曲，并且参与了编曲的工作。其实说到当时方大同，真的就是徐凯琪，但凡跟他邀歌，他都会认真对待，然后为他写出理想的作品来。譬如说，之前徐凯琪跟方大同提过，特别喜欢方大同那首《春风吹》，于是后来方大同就为徐凯琪写出了《糖不甩》那首歌。你去听听看的话，就发现他们的编曲风格，包括整个音乐的气质都很相似。来到了12:25，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兰蔻全新精纯三件套，就是大家非常炙手可热的几款产品吧。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一般这样的一套套装下来可能需要3000到5000的价格，如果说在免税店买的话，可能便宜的也下不了3000，但是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就是12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下单。本次活动限量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 Ella 陈嘉桦，厚脸皮。

0: 我们播种梦想，
1: 我们播种。
2: 晚高峰的路灯照亮每一颗想家的心，你握着方向盘的手牵动着餐桌旁等候的目光。
3: 一秒的分心，一次的超速，都可能让团圆的约定变成遗憾。系好安全带是给家人最基本的承诺，礼让斑马线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交通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愿每一次出发都能满载牵挂，平安抵达。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8: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9: 儿时的奎屯在我记忆深处是银铃般的笑声，是洒满林间的歌声，是父母意味深长的叮嘱声，
10: 慢点慢点。
9: 如今我和这座城市一起长大了，但无论走到哪里，让我难以忘怀的永远都是奎屯美丽的街景，和谐的环境。

0: 每天上午发动引擎，
1: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不论风雨伴您同行。
0: 我们是您交通出行的风向标，
1: 平安生活的晴雨表。
2: 交通之声，一路随行。
1: 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
0: FM 101.9交通之声，关怀路途人生，
3: 一路爱相随，一路爱聆听。
0: 身边的电台，
1: 流动的声音，
2: 与您准时相约，出行路上。

0: 好，上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这时间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之声节目。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这时间诉说您这个看到的交通上的那些事儿。大家好，我是若涵。
1: 我是子墨。在新的一周的工作开启之际呢，我们就已经迎来了周三的工作日
0: 是，也是五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
1: 是小长假之后啊，今天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变化。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上的一个变化。
0: 是的，
1: 进入到这个夏季的作息时间，随之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相信大家呢其实提前很早已经关注到了，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这个温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中午大家好像必须得休息上一下。
0: 是的，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这个
1: 要有给大家留有足够的时间打个盹儿。
0: 是的，这个上班时间调整之后，因为毕竟现在晚上天黑得特别晚，可能大家晚上休息的时间相应的可能就会更晚一点，然后早上天又亮得特别早。今天早上我就在跟家人在讲，因为今天早上之前的时候，我感觉前几天，当然也没有看具体的时间，总之是五月份之前，楼下旁边是金华学府项目，它在施工，是早上7点多施工，然后今天早上6点40分准时开始施工。
1: 对，这施工单位呢，也是根据这个天亮的这个时间节点抢抓工期。
0: 是，
1: 但是虽然说这个夏天的这个工期的时间有限，但是咱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也不能扰民啊，因为过早的时间施工，其实那个时间段正是我们睡得香甜的时候啊。
0: 对，因为正好这个早上那会儿比较凉快一点，也不是特别热，这个时候睡觉可能正好啊。但是哎呀，就是怎么说呢，作为一位工作人员来说，我觉得我理解他
1: 给予更多的理解，但是呢自己的这个睡眠包括可能大多数人的这个休息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这个工地周边所有的住户啊。
0: 对，哎呀，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施工的地方啊，正好就是在我卧室的楼下，哎，就特别近
1: 所以每天过早的时间，若涵就已经被这个施工的噪声给
0: 叫醒了。不过嘛，这个现在天也亮得比较早了，这个之后就是他们施工的时间就是已经天亮了，然后其实这个时间不少热爱运动的这个人士都已经开始在户外运动了
1: 对，可能就是每个人
0: 作息不一样，
1: 作息不同，爱好也不同，有些人呢可能觉得睡一个饱饱的觉，甜甜美美的觉，对自己这个精神状态包括身心各方面应对新一天的这个工作和生活都更适宜，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会起得比较早，通过运动来开启一天的这种活力满满的生活啊。但是其实呢明文是有规定的，就是作为施工企业不得在休息的时间内施工，影响到附近周边居民的这个生活。所以呢虽然说咱们的这个工期比较紧张，早上比较凉爽适宜施工干活，但是呢咱们也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工程还有这个工作量啊建立在他人的这个痛苦之上，而且呢明显的也是违反了相应的这个法规和政策啊。
0: 因为他这个他施工他是分这个施工的这种企业还或者是装修，因为对于这个已经入住的小区来说，装修的情况下是节假日包括周末是不允许进行有噪音的这种装修的，当然这种正常的比如说贴个墙纸啊等等这种不会产生
1: 噪声的这种施工是可以的，
0: 对对对，但是产生噪声的这种情况下还是也是不可以的。但是对于这种建筑工地来说，它是有一个白天施工的时间段，就是早上的6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是白天允许施工的这个时间段，所以说但是这是国家要求规定的，是有这个相应的时间段规定要求，咱们新疆也没有具体出台地方的一些政策，所以说目前还是按照这个来执行的，但是确实现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是比较热的，不太适宜施工的这个时间，所以说早上的时候趁着凉爽一点，然后进行户外的作业，对这个工人来说，
1: 比较适合
0: 比较
1: 开展工作，
0: 对对对、
1: 嗯、但是不产生噪声的情况下、
0: 嗯、
1: 其实是可以的，而且推荐这种方式啊，毕竟进入到这个大夏天温度比较高，
0: 嗯
1: 嗯，中午的话这个大家也是休息吃饭和、
0: 嗯、
1: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赶早了起来的话这个比较凉爽。其实我们也是想说到的，就是一方面咱们施工不能影响到周边居民的一个生活，另一方面呢、
0: 嗯、
1: 就是这个天气啊，从假期内的这个立夏节气之后其实已经进入到初夏的时间段了、
0: 嗯、
1: 而且经过五一的一个小长假之后呢，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我们也是迎来了一个夏季的作息时间。
0: 嗯，
1: 进入到夏季呢，天黑的是越来
0: 越
1: 晚，
0: 越来越晚，对，
1: 亮的也是越来越早。
0: 嗯，
1: 其实傍晚的时候，我们现在留意，好像九点多，这个太阳
0: 还是
1: 高高的挂在空中，
0: 对对对
1: 啊。
0: 九点多天还是很亮的。
1: 嗯、
0: 这个随着天气的这个。这种这个白天时长变长，这个午休时间也有了，所以说这个下午的上班的时间就有所调整。那么我们也就是我也想要说一说，就是中午的时间现在中午时间长了，有时候自己就会觉得，因为好像我看过一篇报道，你中午午休的这个时间就是不宜过长，要控制在这个十几二十分钟左右，好像是最
1: 科学的和
0: 比较适宜的。
1: 但是呢、
0: 嗯、
1: 其实怎么来说呢，嗯，因为夏天嘛，傍晚的时候天气凉爽了，
0: 嗯，
1: 然后结束了一天的这个辛苦的工作，大家可能都有这种外出散步呀、
0: 嗯、散步，
1: 包括夏天咱们这儿的这个烤肉呀、
0: 嗯、
1: 各种美食、
0: 哎、
1: 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傍晚的时候呢吃点美食，喝点小啤酒，
0: 嗯，
1: 然后晚上凉凉的这个风吹着，一不小心呢就会熬得比较晚，
0: 是
1: 才会休息、
0: 嗯、
1: 早上呢又要比较早的起来，
0: 嗯，
1: 所以就需要中午好好的补上一觉。那刚才若涵说到的这个呢、
0: 嗯、
1: 的确是科学的，而且呢这个内容呢、
0: 嗯、
1: 相信不少的人也关注到了，
0: 嗯，
1: 但是可能有些这个生活比较规律的朋友、
0: 嗯、
1: 非常适合若涵刚才说的这种
0: 对
1: 作息时间，但是有一些比较喜欢熬夜
0: 的
1: 朋友
0: 的
1: 可能需要午休更多的时间了啊。
0: 对，
1: 而且呢很多人这个入睡的情况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坐在那儿、
0: 哎、
1: 站着呢都能睡着，但是有些人呢躺在床上许久，甚至需要有一个很长的一个

0: 过渡时间、
1: 嗯、
0: 才刚刚有点睡意，结果就要上班
1: 了。哎、
0: 而且呢中午我们毕竟经过上午一上午的辛勤的这个工作之后啊，要中午做一顿丰盛的午餐。
1: 是的，
0: 也是需要花费时间的。
1: 其实中午的这个时间我就是属于就是入睡比较困难的人。
0: 嗯、
1: 就是我有总是有一种心理觉得哎呀这个也睡不了多长时间，马上
0: 就要上
1: 班
0: 了，不能迟到。
1: 对，然后给自己虽然说定了闹钟，但是就是
0: 依然不放心。
1: 对，就是不放心，我就是属于这种人。然后就是心里不能有点事儿，
0: 特别操心的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吧、啊、他的工作特别认真、
1: 嗯、
0: 对任何事情都是非常认真，但是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对自己不放过、嗯一点也不放过自己。
1: 其实真的入睡困难还是挺让人就是觉得哎头疼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因为哎呀就是想要睡，想就是告诉自己就是要睡，但是哎呀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越是告诉自己要睡
1: 就
0: 越睡不着、就
1: 是、哎呀总之我觉得我是还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0: 嗯，
1: 需要自己好好调整一下、
0: 啊、希望大家不要向若涵学习啊。一定要放、嗯、放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放平、
1: 这个、对，
0: 然后什么事儿都要想开点。
1: 嗯，
0: 该吃吃该睡睡。
1: 哎呀该玩玩啊，说到这个该玩玩，有点遗憾的是、这个
0: 假期五天、若涵到哪里去玩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到哪里去玩了？第一天到了乌苏街一马巷的主题邮局、一日游了一下。
0: 嗯，
1: 半日游、后半日是在单位游了一下。我就是看到了这个一马巷主题邮局里面有咱们奎屯的文创冰箱贴，还有这个明信片，比如说芍药花主题的明信片，还有就是咱们新疆各个地方的一些风景的这种明信片。然后呢主要这个看到这个冰箱贴还是让我很心动的，因为好像每到一个地方就是代表自己去了这个地方就想要就是买一个这种冰箱贴、嗯、这种纪念品文创产品，然后来就是纪念一下。嗯，然后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一马巷邮局做的这个冰箱贴，还是特别好看，也特别有创意的。嗯、
0: 具体我想就是听完之后非常感兴趣，就是知道、嗯、想知道这个冰箱贴它具体是在容纳了哪些元素、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标志性的哪个景点或者是哪个物品作为这个冰箱贴的主题呢？
1: 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冰箱贴，它是可以活动的这种，然后有这个北上广深奎 City Walk， 把我们奎屯也加入到了这个里面。哎，我觉得不错啊。然后还有这个包括写了有奎屯呀、赛里木湖、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天山天池、和睦、喀纳斯、魔鬼城。然后他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他是就是一个箭头代表一个方向，并且每一个这个地标它是可以活动的，然后贴上之后它是立体的，就是可以活动，我觉得也非常不错，也是很有创意的一个点。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做了一个义字，就是一马巷的这个义字、
0: 嗯、
1: 其实这个义字不只是代表一马巷，而是代表了我们奎屯一直以来就是作为一个驿站的。
0: 对，自古以来包括这个丝绸路上是吧，
1: 是
0: 作为一个驿站。
1: 然后这个驿字呢又融合了这个爱德莱丝绸，然后包括这个各个交通都有火车、飞机，还有这个天山，都有这些就是融合在
0: 元素
1: 融合在这个义字这个冰箱贴上面。然后还有三个吊坠啊，吊坠里面有这个赛里木湖、伊犁草原和喀纳斯，我觉得也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元素了。这个当时因为也是工作原因嘛，然后去了这个地方，然后看到了这个冰箱贴，当时我就觉得我不只是因为工作要把它推出去，我觉得确实是
0: 作为
1: 确实是作为我自己。

0: 体来说，我也想要拥有这个冰箱贴，所以这个制作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精美
0: 的，
1: 而且容纳了很多这个有代表性的一些元素啊。
0: 嗯，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大家有意向的都可以到这个乌苏街一马巷主题邮局去看一下，并且还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明信片，我觉得都是非常代表我们奎顿元素的。如果说别人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哎呀，我有什么可以带给这个朋友的，或者怎么样的，
1: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
0: 代表啊，对，代表你来过这个奎顿有具有代表性的，我觉得哎都可以。然后这个尤其去看一下这个冰箱贴文创，因为代表一个地方的这种现在近几年流行的就是这种文创的产品了，非常具有代表性。
1: 是的，我就记得我收到过若涵送的一个臭豆腐的冰箱贴
0: 然后就知道哦，这是这个长沙的
1: 非常有代表性，我也是经常会看一看，看到了之后的确是意义不同啊。
0: 哎，这个好像我就是喜欢到每个地方之后就是想要去买一个这种文创产品代表我来了这个地方。
1: 对啊，等到若干年之后自己历述一下自己去过哪些城市啊，
0: 对，
1: 然后看到这些冰箱贴呢就可以勾起自己一些美好的回忆，
0: 是
1: 啊，而且呢为下一站的这个计划呢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0: 对，那么五月一号啊，就是这样在忙碌中度过了。5月2号，早早的6点多就就是应该是说
1: 开启了工作之旅，
0: 对，5点半就睡不着了，然后6点多就赶紧起床收拾一下。
1: 好像我记得，5月2号的时候，若涵去到的那个工作点位要求，就是时间上更早啊。
0: 对，比较因为也比较远，在中央公园的位置，然后比较远。所以说就需要早一点到，然后因为工作人员到的也比较早，他们需要就是提前
1: 做一些
0: 筹备
1: 工
0: 作，对，然后需要早早的就到这个地方去。当然也是在现场，
1: 那像这种情况你基本上一夜就应该没睡吧，以你这性格5点多就要到。
0: 没有5点多到，6点多就是不到7点钟到的。因为我那个点位就是咱们这个农七师第七师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没有到的特别早，就是大概7点多才到。然后我就是赶在了7点之前到地方，然后好找一下位置再确认一下，看看有如果说有早到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记录一下。就是那天去的是比较早，然后其实确实是因为就是担心会不会晚了，然后应该说隔一段时间啊，从2点钟开始
1: 闹钟还没响，
0: 对，
1: 自己
0: 就开始不停的看一会儿手机，哎，怎么才过了30分钟？然后3点钟又看，哎呀，怎么才过了这一会儿？就是一直在这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下，一直熬到了天亮。
1: 然后，
0: 然后就赶紧
1: 飞快的奔赴到自己工作的第一线，而且呢，好像是这个工作完了之后，就开始后续的一些工作啊。我也是和若涵一起从。我们到单位开始啊，一直工作到晚上的21点30分，基本上太阳快落山。
0: 21点30分还那会儿还没有走
1: 啊？对，我们是先走了，若涵还在接收岗位，依然有工作。我都不知道你那天基本上应该说是24小时都是在工作，工作完了之后的这个状态是怎样？我当时回到家，我这个头啊真的是巨疼，而且几天呢都是缓不过来的状态。
0: 然后那天中午的时候在单位，中午的时候就是特别困了，已经真的是很疲惫特别困。因为也是自己个人的原因，这个受鼻炎的困扰，就是晚上休息不太好，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然后就确实那天真的是特别疲惫，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感觉脑子不思考了，但是没有办法，工作又摆在这里，然后就必须
1: 强制着自己开机，
0: 这种状态，然后一直到晚上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因为制作完新闻之后，这个咱们的编辑制作部零距离的小伙伴们，他们需要在咱们零距离刊发咱们制作的新闻。

0: 等10点快10点半了，然后零距离的小伙伴就给我发信息，他说：“哎呀，姐，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新闻，怎么这个人像出完了之后就是马赛克，这个不对呀。”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有点着急了，怎么回事？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当时因为那天这个咱们的这种梅子系统也在，因为承受了太多，
1: 对，
0: 当天就是一直转码也不成功，然后就是一直在等待过程当中，哎呀，这个小伙伴下载下来之后就不对，然后我就赶紧又联系，因为又联系这个机房的人员，怎么回事儿？机房说，哎呀，是好的呀，然后我就。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说绝对是你有问题，
1: 对，一定要相信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
0: 对，然后他又下载了一遍，还是依然如此，然后他又问了他们部门的人员就告诉他，他说这个每次下载完都是好，就是每次没有转码下载下来都是好的，肯定就是他们的问题，你再继续找他们，好吧，又找到了我这里。哎呀，一直就是到好晚，然后还好我手机上就是之前咱们技术人员帮忙装了一个这个梅子系统，然后我手机上下载下来了，看了一遍是特别好，也是非常棒。然后下载下来的这个原视频最后就是也是通过这个多种方式转给了他，然后最后才把这个当天的快讯发出去，我觉得真的也是特别不容易，到发出去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
1: 然后才能安安稳稳的睡个觉。其实有时候过度劳累之后反倒睡不着了，
0: 是的，对，当天晚上好像睡觉的时候有2点多了吧，是也是比较晚了，然后第二天第三天
1: 工作，
0: 哎，不是，就是正好轮到我值班了，又是一天，又是忙碌的一天，哎呀，这个
1: 所以说若涵呐，这个节过的真的是和这个节日是完全吻合的，劳动节就是要劳动着把它过完。相信其实可能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包括各个岗位的朋友啊，也有很多都是和若涵一样在坚守着岗位上，
0: 在劳动中度过。
1: 对，
0: 对，然后哎呀，这个最后两天了，又赶紧收拾一下自己的这个换季的衣服，
1: 啊，你现在才
0: 收
1: 嘛？
0: 对，啊，没有收拾一下，一家人的换季衣服又赶紧收拾了一下，可能收拾也就收拾了将近一天，然后下午的时间，又赶紧就是因为需要这个添置一些家电，然后又赶紧听说哪个地方搞活动，又赶紧跑过去，然后又去现场去看这个家电。哎呀，总之这个五一劳动节是在忙碌中度过的，
1: 太充实了。我感觉你这时间根本不够用。
0: 对，就是感觉好像过了一个周末，也是还是比较忙碌啊。本身就是过了一个周末，就是两天的时间嘛，哎，然后但是也是比较忙碌，整个人好像也是比较疲惫的一个状态，但是昨天的时候也是稍事休息了一下，感觉今天上班的时候还是这个活力满满的，
1: 要面对接下来新一轮的这个工作了。
0: 是的，比如说本周日的这个芍药花节，哎呀，
1: 是啊，在这里啊，也是可以给我们广大的这个网友还有听众啊，可以推荐一下，在本周末呢，大家就可以携着家人和朋友去看芍药花，届时呢，现场也有很多精彩的这个节目
0: 演出，
1: 而且呢，喜欢拍照打卡，喜欢自拍啊，或者是喜欢发个人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的朋友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了。
0: 我觉得不错啊，这个比较近的地方啊，能够就是户外活动一下，去欣赏一下美景、美食，
1: 徜徉在花海里，
0: 对，
1: 然后还可以吃着美食啊，
0: 对，当然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哎，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那么就是在本周天的时候，那大家都可以前往开干吉乡欣赏我们的这个芍药花海。其实说到这个芍药花，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去过，也是因为咱们是工作原因嘛，然后去的，但是我觉得哎呀，这个还有来自

0: 别的地方其他地方的一些游客也在那个地方拍照打卡、嗯、我倒是呀感觉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是的，嗯，也是欢迎咱们外地的朋友、嗯、无论是这个独山子的乌苏的还是在远一些地方的这个朋友啊、嗯、都可以到我们奎屯来关注一下这个本周末的一个芍药花节。
0: 是，嗯嗯，当然这个芍药花节还请了这个不少的演职人员然后来演出，大家都可以去欣赏，并且还有其他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嗯、我们后续也会在我们的官方号上面然后给大家就是进行一些预告呀等等啊，大家
1: 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剧透了啊、嗯，
0: 大家都可以去期待一下，毕竟也是我们这么距离我们这么近的一个地方啊，能够就是既欣赏美景，又能吃到美食，还可以这个欣赏到歌舞表演。
1: 对，是的，嗯、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咱们去到这个芍药花海去，这个赏花。品美食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晒、
0: 嗯、
1: 防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毕竟进入到夏季了，高温天气啊、嗯，要多喝点水，然后注意自己的这个防晒防护。
0: 嗯，
1: 在确保自己身心健康愉悦的情况下，去看美景，享受美食，喜欢拍照打卡的朋友呢，肯定一定知道自己适合怎样的这个服装造型妆造啊。好，聊到这儿、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是进入到半点的时间了、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这个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精彩节目。
2: 奎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3: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2: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3: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4: 晚高峰的路灯照亮每一颗想家的心，你握着方向盘的手牵动着餐桌旁等候的目光。
5: 一秒的分心，一次的超速，都可能让团圆的约定变成遗憾。系好安全带是给家人最基本的承诺，礼让斑马线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交通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愿每一次出发都能满载牵挂，平安抵达。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9: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0: 儿时的奎屯在我记忆深处，是银铃般的笑声，是洒满林间的歌声，是父母意味深长的叮嘱声。
11: 慢点儿，慢点儿。
10: 如今我和这座城市一起长大了，但无论走到哪里，让我难以忘怀的永远都是奎屯美丽的街景、和谐的环境、独特的美味、幸福的笑脸。有一种幸福的牵挂，叫做想念奎屯。

0: 每天上午发动引擎，
1: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不论风雨伴您同行。
0: 我们是您交通出行的风向标，
1: 平安生活的晴雨表。
2: 交通之声，一路随行。
1: 带着平安上路，载着幸福回家。
0: FM 101.9交通之声，关怀路途人生，
3: 一路爱相随，一路爱聆听。
0: 身边的电台，
1: 流动的声音，
2: 与您准时相约出行路上。

0: 好的，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交通之声节目。那么这个五一假期您到了哪些地方，或者是这个假期当中啊有哪些趣事啊，也都可以在这时间跟我们共同的分享一下。那我们的直播电话是3221019，可以通过奎屯融媒1019的平台，或者是直接在我们奎屯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直播间进行在线的交流互动。那么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所发送的信息。那么这个五一的假期有哪些趣事儿，或者是您去游览了哪些大美风光，
1: 对，
0: 都可以。虽然说虽然说我们俩在座的啊都没有出去，但是也不妨我们羡慕一下别人。
1: 是的，而且我们听听景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再说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同样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机会在这个假期去赏美景。通过你们的这个出去的外出游玩放松身心，来分享一下你们去的这些景点有哪些可看之处，有哪些这个需要避的坑，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或者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啊。
0: 对，
1: 比如说到哪里是需要可能携带一些厚一点的服装啊，或者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啊，你们去过了最有发言权，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些建议，以便于若涵包括我还有更多计划下一个假期外出的朋友做一个参考。
0: 说到了下一个假期，真的是满满的
1: 期待。还没有开启今天的第一个工作日，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在期待
0: 下
1: 一
0: 个
1: 假
0: 期
1: 了。
0: 没有关系，这个下一个假期啊已经在路上了。那么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这个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是共3天。
1: 这次也是没有调休的啊。
0: 这三天呢也是高速路是免费通行的。当然呢这是对于全国的这个网友来说，市民来说，那么咱们新疆的网友们这个朋友们
1: 就更幸福了。
0: 是的，咱们五月份还有假期呢。
1: 对，在这个端午节六月份的这个端午节来临之际，我们在五月底依然有一个小的长假，
0: 5天时间，想想就激动啊。
1: 下一个假期一定不能错过了啊。
0: 是的，这个5月27号呢是古尔邦节，那么5月27到31号周日放假是共5天的时间。哎，我觉得就是感觉因为这个我从出生到上学的时间啊都是在这个
1: 内地生活，
0: 是吧，从来没有享受过什么这种假期，然后也一直在

0: 羡慕别人，然后也不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有假期，我来到这里之后我也不羡慕别人了，我也是被羡慕的一份子。
1: 嗯，就是冲着这个假期专门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
0: 对，两个假期呢。这个有五天的假期，大家也不妨就是也计划一下，到哪里去游玩一下。因为这个库尔邦节在对于这个新疆区内的高速公路，之前的时候也是免费通行的，今年还没有出台
1: 这个官方的一些
0: 通知。对，
1: 但是呢，依据以往的这种经验，包括沿袭下来的一些做法，这个免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啊。
0: 对，
1: 我们但是话不能说满。
0: 我觉得也可以去值得期待一下的。五天的时间，如果说这个不能江外游，也可以江内游一下。咱们正好也是进入到了这个江内游的最好的时节。
1: 对，现在这个季节可以说气温是比较适宜的，虽然说正午的时间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34度、35度，但是早晚还有这个其他时间段啊，还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是怕热的朋友就非常喜欢现在这样的一个温度，
0: 是，
1: 但是像我们这样子怕冷的好像感觉还是早晚温差有点大。
0: 对，这个但是五月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是也是非常适宜了。这个五月底的时候，虽然说山区里面可能温度会低一些，但是市区里应该这个温度也上来了。但是这个说到了这个五月底的时候，我记得去年这个咱们的最美独库公路开通的时间好像就是在五月底。
1: 是的，
0: 对，今年也不知道到底具体什么时间能够开通，现在还没有一个官方的信息。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因为从这个年后，毕竟这条公路来说，它的这个地形比较复杂一些，然后需要做的保障也是特别的多，清雪保障工作这种任务也是比较大，所以说还是需要这个一定的时间的。不过我们也期待一下，看五月底具不具备相应的一些通行条件，因为这个五天的假期是真的是可以走一走的。
1: 对，是的，这个独库公路是最美，这个独库公路啊，也是成为了全国的一条网红公路。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假期，如果要是想要来领略一下这个美景，尤其是这个独库公路，它的这个景色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因为一年当中基本上半年的时间都不具备开通的一个条件，可想而知它的这个景色是有多美了。所以呢，这一生呢一定要走一次独库公路啊。
0: 还没有走过这个赛里木湖，也没有去过。哎呀，
1: 朋友圈里是已经看了不少了。
0: 对，然后各个平台上看到这个景色是真的很美，
1: 惊艳到了呗。
0: 但是
1: 这些景色呢，其实大家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工作还有休息安排的情况，包括自己的这个旅游搭子的时间啊，来进行一个选择和安排。这些景点呢真的是会让你不虚此行的。
0: 哎呀，对，说到了这个还就比较激动了，因为确实是一直说要去一趟赛里木湖，到现在都没有去过。
1: 那这个假期也是主要是从朋友圈里来看一下。
0: 对，然后不过看到哎呀人特别多，特别拥挤，
1: 然后又庆幸自己没有去。
0: 是的，是的。哎呀，总是在纠结当中，一方面又怕人多特别拥挤啊，一方面还是想要去看一下，去欣赏一下这个大美风光的。所以说我现在就计划等库尔邦节一定要去的。
1: 对，现在其实就已经可以给自己做这个攻略
0: 了
1: 下一个假期的啊。
0: 对，
1: 在这儿呢也是看看我们今天本期节目当中的听众和网友，你们有哪些好的攻略，也建议来进行一个互动和分享，来给更多的朋友提个建议啊，以咱们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经验，包括还有就是你的这些推荐，说不准呢就非常适合哪位朋友了啊。
0: 对，其实说到了旅行呢，咱们伊犁的这个大美风光现在也正是这个旅游的一个好的时节，咱们伊犁也有很多的这种美景，

0: 口办理自驾游的业务，实行线上预约办理，觉得是值得去的。那么可以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挚游那拉提提前进行预约，那么预约成功之后啊，凭动态的电子凭证可以直接入园。那么在办理前也应该要仔细阅读购票须知啊，如果有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景区的服务电话。那么自驾游购票流程呢，就是到这个挚游那拉提小程序上选择自驾游的通道，点击首页的自驾游图标，进入到产品选择的页面，然后填写订单信息，按照页面上它会有一些提示，完整的填写相关的订单，提交预约信息，填写这种乘客的信息，并且选择游玩的日期，可以提前7天来选择。那么这个如果说因为它每天是限量的，因为景区也有一个承载力，超过了这个承载力它就没有办法进行预约了，那么可以就是提前的去规划好行程，可以提前预约。那么到达这个景区之后啊，出示这个订单二维码就可以核验入园了。那么线上购票也有一个相关的说明，为了确保自驾游票的这个购票秩序呢，一个微信实名账户在所选的游玩日期仅可预约一辆自驾车的订单。那么同一游客呢，不可以在相同预约游玩日期重复购票，入园时通过预约人登录小程序出示入园电子凭证，入园核销，游玩结束后可以再次预约自驾票
1: 啊，同日是不能重复预约
0: 的。
1: 所以呢咱们进去一趟其实就可以玩的彻底一些，给自己的时间安排的充足一点啊。有些朋友可能入园的时间比较短，还没有把这个美景彻底的饱览一下，就时间就到了，或者是已经到傍晚，不具备继续游玩的时间，有可能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咱们也要提前了解到刚才这一重点提示啊。
0: 是的，那么线上购票支持18位的身份证号识别关联年龄优惠票价啊，每个年龄阶段它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优惠的一些措施。这个如果说是持护照优待证件的，请提前前往窗口办理，还需要在窗口办理，窗口不再办理仅持身份证件常规旅客的同程补票，如果说有优待证的是还是需要现场去进行办理的。那么也在填写订单时一次性完整填写乘客司机信息，以免无法补票。那么这个自驾游是仅7座以下的，含7座 SUV 商务轿车一体式房车可办理定制自驾游。这个拖挂型与长度超过7米的房车是不可办理的，驾龄需要满3年以上方可办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景区它是这个山区，驾驶还需要一定的这个驾驶经验，
1: 对，
0: 驾驶技术。那么自驾游呢，它也有相应的一些入园的流程，就是它进园区之后，它也有一些这个引导，也有私家车的停车区。哎呀，说到了这个房车，之前在去年的时候有外出学习过一段时间，有一位
1: 同学
0: 以里的同学也是咱们同行啊，在这个周荣梅的。他就是从伊犁开了一辆房车到了乌鲁木齐去学习，然后当时
1: 好生羡慕呀。
0: 对，我也想要房车。就是看到别人的房车啊，有房车，然后可以自驾游，去欣赏这个大美风光，到哪个地方，然后因为现在很多的地方它都有专门的这种房车露营区，是特别的方便。哎呀，就是还蛮羡慕别人的呢。
1: 看来若涵的一个小目标已经确定了啊。
0: 这个等
1: 下辆车是一个房车。
0: 这个等我退休以后吧。这个现在也不太实用。
1: 目前没有这个时间，关键是。
0: 对，但是如果说有别人有的话，自己看一下，宝宝
1: 羡慕一下也是不错的啊，也可以为自己未来这个退休做一个提前的一个计划了。虽然说有过早了，
0: 对，这个时间太早了
1: ，计划的有点早了。
0: 对，哎呀，谁知道以后是什么样的 形式呢？哎，这个

0: 当然现在说起来都是满满的羡慕别人。有时候就是经常刷朋友圈看到，就是咱们单位退休的那些同事们，哎呀，就是每天拍的各种美景美食，然后就是说到自驾去了哪里哪里，我觉得哎呀真的是很羡慕很羡慕了。
1: 其实也挺好呀。看到了他们未来他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现状，也可以想象到自己到这个时候的一些选择，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参考嘛啊。
0: 哎呀，着实羡慕，真的是，主要是咱们平时这个上班时间只有节假日的时候啊，可以有这个出
1: 些许的时间，
0: 些许的时间啊。
1: 其实呢，咱们退休的同事呢，看到你这个发的一些工作的动态还有现状，没准还羡慕你呢，
0: 是
1: 因为人无再少年嘛，毕竟过去的时间没有办法啊再回去，而且非常羡慕你现在这个年龄状态。也是互相羡慕吧我们。
0: 哎，就是子墨说到这个啊，我突然想给子墨猜一个谜语
1: 哦。
0: 什么只能加不能减？
1: 年龄吧。
0: 是呀。
1: 这个是减不了的，好像就像是一趟这个单程的列车，一直持续的往前行走啊。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珍惜现在美好的瞬间。
0: 每一天都是要需要去开开心心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总是要过的。
1: 是的，这一天也不会再来再重复和再能够把它就像这个倒计时一样再倒回去啊。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珍惜当下，然后这个开开心心的就是在每一天。
1: 说到这个驾驶房车，其实我们也经常关注到有些朋友在驾车过程当中的各种的一些做法哦。有时候有些事情也是让人挺想不通的，有人开着车能睡着，然后有些人开着车吧就在看视频甚至是打游戏，这种做法每次看完之后，其实我也真的挺觉得心惊肉跳的，
0: 也挺很为他担心的。
1: 不是，我是在为我担心，甚至他边上的人担心。因为如果他这么操作的时候，边上的人是不是都是在非常危险的一个环境当中啊？虽然说他置自己的这个安全于不顾，但是呢他对公共交通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0: 是的。哎呀，比如说这个有开车这个看在手机上看视频的，其实我在搭乘车的时候也看到过，
1: 见到过啊。
0: 对，也有这种情形。还看到过这种涂口红的化妆的
1: 啊。这个化妆的我倒是看到坐车的人在有这种做法，开车还敢这样做，那我真是没有见过。而且呢就是坐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化妆也不太方便呀。毕竟有时候它路面会颠簸，
0: 对，会动
1: 啊。然后有的时候会猛的一刹车，不小心这个口红
0: 就涂
1: 到脸眼睛上了怎么办？
0: 哎，就涂花了一不小心。哎，确实是有。然后近期也是看到平台上在说有位这个女士啊，在高速上开车化妆吃东西啊，双手随音乐在舞动啊，被查后称，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得好，智能驾驶应该是
1: 啊。她就是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个女士呢，她自己把自己的这一种操作反倒是通过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在广泛的传播。他的这种做法呢真的是不可取啊。虽然说
0: 是
1: 开启了辅助的一个驾驶，
0: 对，这不就被人举报了。
1: 对，
0: 是这样
1: 子的。其实这个举报的这位网友或者是这位市民啊，他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就是对于这种不正确的做法我们要坚决的遏制。
0: 对，
1: 因为没准儿他和谁会在路上同行呢。
0: 他这个是这样啊，也是在近日的时候，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那么视频中呢，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那么有时候

0: 是在吃东西，有时候双手啊随着音乐舞动，有时候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哎，其行为啊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高速交警呢很快锁定了这个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李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女子称，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开得比我好。哎呀，这个女司机啊也是会说啊，那怎么着她也是这个辅助驾驶，还是存在我觉得一定安全隐患的。那么你只是开启了这个辅助驾驶，我觉得你至少双手也是不能离开方向盘的，
1: 万一
0: 出现一些突发的状况，没有及时做出回应，那不只是给你自己，还给你周围的这些车辆来说，也都这个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我觉得
1: 是的。说到这位女士的这一做法，其实作为交管部门也是对她进行了一个这个违法的整治和处理，所以他的这个做法是违法行为，交通的一种违法行为了。说到他的这个事例呢，刚才若涵在跟大家在分享他的这个事例的情况下，我们也是看到有天山雄鹰这位网友发来信息说，还有出租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说停车就停了，不管后面有没有车，有的时候可能在紧急的情况下去拉载一些乘客，有这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真的是不可取啊。
0: 对，你至少要给后面车辆有一个警示。我觉得你这样子有点过分了哈。其实我也遇到过，我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开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过，有一辆车辆它直接从第一车道直接穿到第三车道，它要右转。然后我正好是在他后面的车，哎呀，我就让了让他。你直接横穿两个车道要右转，我觉得你为什么不提前去变道呢？
1: 对，
0: 不提前去规划好路线呢？后来我一看，是一辆外地车牌，哎呀，这个，
1: 所以瞬间原谅他了，是吧？
0: 我觉得算了，原谅他了。
1: 但是这种做法呢，其实还是非常不可取的，毕竟你在第一车道穿到第三车道，咱们是需要提早进行一个规划，而且呢，要提前的来提示后面的车辆，在后方车辆离自己比较远的情况下，咱们逐渐的变道过去。有些朋友呢就是觉得可能自己的这个驾驶的技术是比较好的，完全可以在后方车辆离自己非常近的情况下，而且距离很短的时间内就让自己从第一车道到第三车道，
0: 但是
1: 不出交通事故则已，出了交通事故呢真的是后悔莫及。
0: 对，还有网友在说别让我失望，问你们的话多少，是电话吗？手机，这个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电话3322192，我们的直播电话呢是3210019，也可以通过我们昆屯融媒1019的这个微信平台发送您的信息，文字、图片、语音、视频信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昆屯融媒1019都可以接收到。那么还可以直接在我们昆屯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进行在线的交流互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关注到你所发送的信息。
1: 在节目当中的一些路况信息，包括五一假期内大家出游的一些旅行的体验，包括一些好的意见建议呢，也都可以和我们本期的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事例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了自身的这个驾车安全啊，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有上述这种危险的行为。虽然说现在这个车辆这个发展很快，有这种辅助的
0: 驾
1: 驶功能，但是千万不能完全的就是依赖这个辅助驾驶了啊。
0: 对，因为它毕竟是辅助驾驶，它不是自动驾驶的车辆，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是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的。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你这种辅助驾 驶功能是随着车辆的这种发展之后，很多的车辆都带这个功能了，但是这个作为驾驶人主体还是一定要就是负起这个责任来啊，这个也是驾驶人主体是负安全责任的，一定要这个确保行驶路上的安全。
1: 嗯，还有这个天山雄说到的这个出租车拉载乘客的时候出现的这种现象，其实作为执法部门呢也一直在监督管理。那咱们我们也在这呼吁咱们有部分的司机师傅啊，如果你有这种行为呢，咱们还是要引起自己的一个重视，杜绝此种危险驾驶的一种行为了。
0: 是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 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有更多一些这个好的事例，包括相应的一些意见建议，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持续关注交通之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们播种梦想，
1: 我们播种美好，
2: 我们播种热情，
3: 我们播种信念，
0: 我们播种温暖，
4: 播种关爱，
2: 播种力量，
3: 我们播种真诚、善良、正能量。
0: 我们用爱心
4: 呵护梦想，
2: 用行动
3: 坚守目标，
0: 追逐文明，
4: 构筑幸福，
2: 实现美好。
3: 我们是，
0: 我们是，
4: 我们是，
0: 我们是城市文明志愿者，
3: 爱上一座城，文明创建在行动。
5: 展示部门形象，
3: 倾听百姓呼声，
5: 接受群众监督，
3: 促进航风建设，
5: 回广效能航风热线。
3: 让服务在阳光下绽放，让民意在沟通中表达。
5: 3221019，回广效能航风热线，
3: 与你一路同行。
6: 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上班日，欢迎大家在这里呢收听正在直播的葵广效能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赵亮，和今天的值班编辑龙海波在这时间呢共同为大家服务。那么在节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向大家做出了预告啊，按照奎屯市政府办的上播安排，那么今天5月6号，奎屯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会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关注到2026年我们现在尤其天气转暖之后，咱们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文明创建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除了是城市管理部门所需要整体把握的一项工作，同时呢更是我们各位的广大的市民需要积极配合、积极参与的这样的一项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涉及到我们的城市管理，涉及到城市文明创建方面的好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您所遇到的具体的一些问题需要咱们的城市管理部门来关注的，都可以在此时呢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322101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天的带队领导呢是咱们奎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楠。另外呢，今天的嘉宾是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境物业管理科的副科长王刚，城市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的科长张琦，市政设施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江正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运峰，奎屯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袁森，以及奎屯市人民政府热力燃气办公室的主任张龙。欢迎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时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会共同关注到我们的城市发展方面的相关的，涉及到咱们的市容市貌，涉及到我们的城市管理，涉及到我们文明创建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3221019，或者通过奎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和我们来进行联系。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咱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可以说是对于我们的城市文明创建、城市管理方面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职能职责，也是承担着众多与广大的市民生活经营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在这儿呢，首先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咱们城市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2026年我们奎屯市城管局的重要工作有哪些呢？有请王局。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现在由我向大家介绍城市管理局2026年重点工作。一是推进物业服务3年提升行动，围绕规范管理、提质增效、群众满意目标，压实物服企业主体责任，健全考核评价体系，整治小区环境脏乱、设施破损、服务缺位等问题，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升级。二是扎实推进供热保障工作，聚焦群众温暖过冬需求，主动做好供热热源接入工作，优化完善供热管网整体布局，同步抓实冬病夏治，

0: 对老旧供热管网、化热站以及往年供热投诉集中小区的二次管网、立管、阀门等设施开展系统性检修改造，精准调节管网水力平衡，切实提升供热稳定性和可靠性，全力筑牢冬季民生供热保障防线。三是深化市容环境精细化整治，持续推进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环境治理，强化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收运处置和公厕管理，推进垃圾分类体制扩面，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四是加强市政设施维护更新，常态化开展道路、桥梁、路灯等市政设施巡查养护，及时修复破损设施，推进城市道路改造，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五是规范城市停车秩序，科学规划停车泊位，加大违停整治力度，推行柔性执法，引导市民文明停车，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六是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行守违不罚、柔性执法，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规范执法流程，引导市民自觉遵守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升执法温度。
1: 嗯，刚才通过王局的介绍，我们这个大概也了解了2026年咱们奎屯市城市管理局主要从推进物业服务的提升方面，从咱们推进我们的供热保障服务方面，另外呢从市容环境卫生的精细化管理整治方面，同时呢还从我们的整体的这个队伍建设，比如说守违不罚呀，这种柔性执法，包括我们加强市政设施建设，规范我们的停车位的这个管理等等，这几大项重点的工作来实施进一步的这个服务管理。那么这几项工作呢，同样也是我们广大市民息息相关的，涉及到我们的生产，涉及到我们的经营，涉及到我们的出行，涉及到我们的生活方面的一些最根本的利益。那这也是我们在航风热线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咨询或者说反映最多的这样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么今天呢，我们奎屯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时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也是希望能够真诚的倾听到我们的广大听众、广大网友关于我们城市建设发展、关于我们的城市管理方面、关于我们的城市文明创建方面的更好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因此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一些涉及到比如说各自物业服务提升方面的一些问题，涉及到刚才所说到的现在进入到夏季，那么冬病夏治的供热的保障服务工作，同时呢涉及到我们的市政设施维护，以及涉及到我们的停车场管理规范等等这样的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还有您发现的一些问题希望得到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这个进一步的关注，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在此时呢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322-1019，或者通过奎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来进行联系。我们也是期待着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这个建设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市民都能够积极的去发现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的能够给我们的职能部门来提出。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们的市容环境卫生的精细化整治管理这块的工作，可以说对于市容市貌啊，也是咱们城市的一个脸面。那么2026年我们的城管局在提升咱们的市容市貌环境方面，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计划和举措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停车场的秩序管理啊，包括我们的僵尸车清理等等方面，那么会做怎么样的一些整治工作，会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接下来呢，这个问题也想起我们今天的嘉宾，咱们奎屯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运峰来跟大家做一具体的介绍，有请。
2: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关于对城市它这个市容秩序、停车秩序还有这个僵尸车这一方面呢，大队持续也做一些必要的工作。首先呢，在深化市容整治，我们严格落实这个门前三包责任制，规范占道经营、店外摆放的行为，清理这个违规广告招牌和乱贴乱画这个行为。针对主次干道、商圈、学校等重点区域，我们实行网格化的这个巡查与全天候的这个监管，确保问题发现即处置，让这个市容环境更加整洁有序。其次呢，在停车秩序上，我们全面排查市区公共停车场和这个它停车位，整治私设地所锥桶违规占位、设施破损等

0: 现象。二是呢，规范深化停车标线，完善停车设施，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引导市民限内停车，按箭头停车。三是要加大巡查频次，严查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等行为，同时积极探索推进智慧停车管理，努力提升停车资源周转效率，让群众停车更加的便捷、更加规范。最后，是针对这个停车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资源问题，我们将按照住建部门关于这个废弃汽车专项整治行动的要求，联合这个交警部门进行全面排查，对主次干道的公共绿地、闲置场、闲置空地、停车场等区域长期停放无人认领的车辆，首先通知车主限期自行清理，逾期未清理或无人认领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置，切实解决僵尸车占用公共空间、影响市容市貌的问题。
1: 刚才也是说到了，对于我们影响市容市貌、影响公共环境，包括影响我们的停车位、停车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咱们城市管理部门呢都会进一步的加大力度来进行管理。那么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有咱们的听众和网友反映到了自己所遇到的一些个别区域，那么涉及到存在有僵尸车停放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车容车貌啊也不是特别整洁，整体影响咱们其他市民的这个停车，同时也影响我们的市容市貌。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是在进行城市文明创建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无论是我们的广大市民还是我们的这个经营者啊，都能够积极的了解并且积极的参与、积极的配合到这项工作当中来，那么也希望这项工作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关注。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也有网友啊说到了这个涉及到咱们亚欧公馆56号楼一单元啊有存在漏水的这样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从今年的2月份到目前来说，我们的网友啊也是多次反映这个楼栋包括这个单元存在，就是说一到下雨或者说一进行这个草坪浇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过后是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进一步的沟通对接联系呢？也想问一下，看咱们哪位嘉宾能够做具体的介绍。好的，有请。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于亚欧公馆这个56号楼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后会派专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核实，究竟是咱们这个开发商的房屋质量的问题，还是因为咱们的物业公司维护维保不到位发生的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就会第一时间过去核查情况。
1: 好的，针对这个网友反映到的这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持续在关注、持续在跟踪。那么希望今天我们节目过后啊，相关的这个开发商也好，或者说物业公司也好，能够进一步的配合到这项工作来，最终呢是能够解决或者说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最终呢帮助我们的广大的这个群众啊去解决这一困扰大家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刚才通过咱们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境物业管理科的副科长王刚的介绍，我们在节目过后呢也会做进一步的跟踪和关注。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葵广效能好风热线节目。今天呢是咱们葵屯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涉及到我们的城市管理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积极的提出。还有网友呢也是通过图片的这个方式啊向我们这个反映，说到了国贸的这个停车场这一块，应该通过图片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国贸东面，也就是沙湾街和这个南环路附近的这个门面前，那么存在有一些咱们的这个车辆乱停乱放，或者说有个别的这个卡车货车啊占用两个停车位等等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么其实涉及到这一区域的停车的这个问题，之前呢也有网友说到了，就是尤其是国贸东面这个门面房之前的这个地坪这块有存在这个破烂不堪的这个情况，同时还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自行车啊，包括一些这个小货车还有私家车有乱停乱放的这个情况，造成门面前的这个秩序非常混乱。那么具体这块的情况看看哪位嘉宾可以做一个具体的这个关注，节目过后我们可以督促一下吗？咱们的哪位嘉宾可以关注到
0: 对于这个国贸东门它那个乱停车现象，下面下播后我们会 让这个片区中队对该区域进行严加管理。我们举一反三，对奎屯市其他的公共停车场的乱停放问题，我们也会更加关注一些。
1: 好的，对于这一块的这个问题，节目过后也会做进一步的关注。同时呢，我们也是这个刚才呢，请咱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运峰也是做了具体的这个介绍。节目过后，我们也会做进一步的跟踪。也希望啊，在我们的这个城市执法人员进行进一步的管理疏导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的城市执法人员也会按照咱们城市管理的相关的规定，向周围的这个咱们的经营户也好，向周围过往的这个群众，包括停车的群众也好，做一些这个宣传。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们都是希望这座小城能够更好，秩序能够这个更加有序，环境也能够更加优美。但是呢，这项工作如果说仅仅依靠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这个工作，远远是不够的，这种服务远远是不够的。那么更多的是需要大家都共同配合，共同参与，共同遵守，共同呵护这座小城，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环境啊越来越好，大家生活在这儿的幸福指数呢也越来越高。现在呢已经到五月份了，那么也进入到了咱们新疆，进入到了奎屯夏季的这个旅游高峰期啊。那么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广大的市民都能够像爱自己的家一样去呵护我们这座城市，去向广大的南来北往的游客啊去宣传我们这座城市，去展现我们这座城市的活力、热情和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高素质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进一步的关注到。接下来呢，还有我们的网友也是通过图片反映到一个问题，就是金波园小区的应该说金波园的小区小门附近，也就是雪莲广场这一处呢，有一处的这个路面处的地面有塌陷。这一处这个问题之前呢也是有网友反映过，那么具体想了解一下是否能够进行进一步的维修，是否对接过具体这块的问题呢？之前呢，节目组应该说也是和咱们相关的这个单位，也就是奎屯市文体管理局也进行过一定的沟通，但是到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请咱们今天的嘉宾啊来做一个具体的介绍，有请咱们市政设施服务中心的党支部副书记江正德来做一个具体的介绍，这一块的区域咱们是否能够沟通，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方法或者说一些计划。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关注到了。在这个雪莲广场的这个北侧，确实有这个部分的路面不是特别的平整，存在一定的这个破损。前期呢，我们也跟这个文旅局在沟通过，这个已经关注到了，后续这个相关的这个项目资金到位之后，有这个部门，有这个这个政府要求的这个部门去进行一个实施改造，然后保障我们路面的一个平整，然后这个保障行人通行的一个安全。
1: 好的，那其实这一块的这个工作还需要在后续啊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工作和服务以及推进。那么我们节目组呢也会进一步的关注，也希望在这个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这项工作一旦实施，那么过往此处的广大的群众也好，还有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员也好，都能够进一步的配合支持到位。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奎广向南航风热线。节目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3221019，或者通过奎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进行联系。我们的网友这个发来信息说，今天早上金华学府项目早上6:40啊就开始施工了。对于这个金波园小区附近的这个金华学府这一块啊，应该说咱们的这个网友还有附近的这个群众啊，之前是也是多次反映施工的时间较早，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做进一步的这个关注和调整。那么对于这块的这个问题，目前按照我们的网友说到今天早上6:40就开始施工，我们有没有具体的相关的这个时间规定，或者说具体这块的工作是怎么样来要求的，我们怎么来这个进一步的做一个协调呢？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看哪位嘉宾能够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0: 这位听众早上好。就您反映的这个金波园，6:40开始施，这个工地6:40开始施工了。近段时间呢，因为天气的转暖，各施工工地逐渐开始复工。 新疆。

0: 然后咱们这一块亮的还比较早，可能施工时间也就比较早。根据这个法律法规呢，它夜间是晚上10点至早上6点，这属于夜间。早上6点钟之后，这不这属于这属于昼啊，白天。根据这个情况，早上施工太早，确实影响周围的居民的正常休息。下来嘛，我们也会联合住建、环保，对施工工地的施工时间，进行一定的要求，尽量去晚一点，尤其是中午的时间，也把这个时间也空出来，不影响大家休息。
1: 这项工作刚才应该说按照咱们这个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党支部书记王运峰的这个介绍，按照相关的法规来说，那么目前呢这个时间点是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但是可能具体涉及到咱们的新疆6:40这个时间点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早。而且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金华学府这个项目呢，距离咱们金博园小区的这个附近的居民楼是非常非常近的，那么如果这个时间点能够做一些调整，或者说能够做一些协调啊，那么也不会太大的去影响咱们居民的这个生活、居民的休息啊。所以这块的工作啊，不仅仅是城市管理部门这个一家，还需要去联合咱们的这个环保，或者说联合咱们的住建部门，能够共同和咱们的这个施工方啊来做进一步的沟通和协调。所以这个问题呢，在今天节目过后，我们节目组呢也会进一步的追踪。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涉及到咱们的城市管理发展服务方面的，涉及到咱们的停车位管理，涉及到我们的物业服务推进，涉及到市容环境卫生的这个整治包括涉及到咱们的执法方面，以及大家之前所咨询到的这个广告牌匾的这个规格尺寸等等方面，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322-1019，或者通过奎顿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进一步给我们发来信息。如果您的问题呢是需要进一步追踪落实解决的，也希望大家如果方便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今天节目过后，我们和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会共同关注，进一步了解您反映问题的细节，最终呢解决这样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到我们在说城市要发展城市的环境的整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那么市容环境卫生直接也关系到我们广大生活的这个生活质量。那么今年呢，咱们的城管局在环卫保洁工作方面会有哪些新的部署？比如说我们涉及到的这个机械化清扫也好，或者说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垃圾清运等等，这些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每年的这些设备都是在进一步的这个更新，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城市服务，包括市容环境的提升整治方面的这个要求，每年也都是在逐步提升。那么我们作为环卫这一块，怎么样去适应目前我们城市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奎顿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袁森来做具体的介绍。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关于环境卫生工作，我们将一如既往高标准开展各项环卫保洁工作。在道路清扫保洁方面呢，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道路清扫保洁工作，紧盯城区卫生死角、背街小巷、城城乡结合部等易反弹、治理难度大的环境卫生关键区域，提高保洁人员作业频次，确保垃圾及时清理，不留死角。同时，我们调配机械作业车辆开展集中攻坚，重点清理冬季积存垃圾杂物，彻底改善区域环境卫生面貌，从源头遏制反弹。同时定期组织清扫保洁人员对城区的公交站台、路灯杆、果皮箱等公共设施进行全面擦拭，做到干净整洁、无污渍、无杂物，对临床、人行道、绿化带等区域开展全方位的保洁，实现城区环境卫生全覆盖、无盲区。同时安排专人对以上的环境卫生重点区呢进行日常巡查，确保整治成果不反弹、能持久，切实为市民营造干净、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二是在垃圾清运方面呢，我们重点加强居民区及商圈、农贸市场的清运力度，做到日铲日清，同时提高清运频次，不影响我们市民的畅通出行。 我们实施错分清运的工作机制，特别是针对人流大较大的这个商圈农贸市场，我们适当调节清运时间，在人流量较小的时间段高效率开展各项清运工作。主持人，
1: 那么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垃圾清运保洁这块的工作，无论是我们的城市的公共区域，包括市场，还是我们的居民小区这一块呢，应该说目前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我们的环卫工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平常的咱们的这个生活日啊，都能够及时的做到清运保洁这块的工作，也能够让我们的环境更加整洁更加优质。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这个环境卫生的这个整治这块，大家还有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那么都可以提出。那么之前那也有网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说到了在我们个别的这个居民小区放置的这个垃圾收集设施的这个位置啊，距离咱们的居民楼比较近，认为这一块的这个位置啊是不太合适，希望我们的环卫部门来调整。那么在这儿也想请袁森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涉及到我们居民小区的这种垃圾收集设施的这个设置，是由咱们的居民小区来共同确定一个位置呢，还是我们的环卫部门来设置？
2: 主持人，关于这个垃圾收集设施，我们全市现在目前有两种，一个是地埋式垃圾箱，以及是我们在小区放置的这个沟壁式垃圾箱。针对地埋式垃圾箱呢，我们基本上是入地的，对居民的影响较小，同时也能够防止这种蚊虫滋养。但是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我们没有安装这种地埋式垃圾箱，只能是放置在地上。关于这个放置地点呢，一是我们按照惯例常规的放置了一些地点，同时在一些新设置的小区，我们会配合业委会、物业，以及社区，针对这个垃圾的这个清运点，我们做一个协商，尽量不影响居民的这个环境卫生情况下，能够更方便的服务居民进行投放垃圾。
1: 应该说这一块的这个位置，无论是地埋式垃圾箱的这个设置位置，还是咱们沟壁式垃圾这个箱的设置位置，那么应该说都是和小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那么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包括我们的社区，也需要和业主啊、业委会来进行商讨，共同确定。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在这儿呢，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广大的市民、广大的群众也应该这个做一个基本的这个了解。假如说设置位置不太合适的这个情况下，您认为影响您这栋楼的这个生活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和物业公司，也可以和社区来进行一定的沟通，然后呢三家单位会做进一步的这个调整，在尽量是在本着能够方便我们的群众投放，同时不影响群众生活，同时也能够给我们的环卫收集车辆有一个正常的一个作业通道的这种区域空间内来去设置。所以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啊，大家能够理解，能够配合，同时也能够了解这项工作的整体的这个进展流程。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涉及到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意见和建议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还有一个涉及到垃圾这块的位置，也想和袁主任来沟通一下，就是之前呢也有网友就是说到了咱们这个火车站，应该说是恒乐园附近、康泰园附近的这个垃圾这块的这个问题。那么之前尤其是到春季的时候可能会存在垃圾比较多，那么这块咱们是不是同样目前还是涉及到一个，就是我们的地方和咱们的这个乌鲁木齐物铁局这块相关单位进一步协调沟通的这个问题呢？
2: 主持人，关于铁路沿线，特别是铁二路、南一路以及那个恒乐园周边的区域，关于铁二路呢，我们在新港大厦后面也设置了一排垃圾箱，能够方便我们铁二路沿线的居民进行投放垃圾。关于恒乐园呢，恒乐园那块我们在小区内部也设置了这个沟壁箱，但是目前铁二路整体的这个片区铁路区域呢，我们目前还是铁路片区没有完全移交到我们地方。我们今年以来，我们也联合火车站街道办事处，针对以上的区域，我们开展了多次的这种环境卫生专项整治，特别是在社区组织的春分行动下，我们单位也配合辖区单位做了这多次的这种垃圾清理。关于火车站片区的这个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呢，我们也会继续配合好火车站街道办事处以及乌铁局，做好后期的工作的交接以及相关的一些工作开展。
1: 是的，在

0: 服务单位进一步的对接，做好后续的这种对接工作，那最终呢确定啊才能够进一步的来完成。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咱们这个辖区的街道也好，还有我们小区的这个居民也好，包括我们的社区也好，进一步给群众呢去做好我们的解释工作。我相信咱们的环卫部门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是在向周边的群众啊在做介绍啊，或者说在做宣传，大家都能够按照我们目前投放的相关的设施去投放，不要影响周边的这个垃圾这个清理啊，或者说这样的工作可能会更好。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在双方的共同沟通之下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今天呢是奎屯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播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能简短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奎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2: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1: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2: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3: 我们播种梦想，
4: 我们播种美好，
5: 我们播种热情，
4: 我们播种信念，
3: 我们播种温暖，
6: 播种关爱，
5: 播种力量，
4: 我们播种真诚、善良、正能量。
3: 我们用爱心
6: 呵护梦想，
5: 用行动
4: 坚守目标，
3: 追逐文明，
6: 构筑幸福，
5: 实现美好。
4: 我们是，
3: 我们是，
6: 我们是，
3: 我们是城市文明志愿者，
4: 爱上一座城，文明创建在行动。
7: 展示部门形象，
8: 倾听百姓呼声，
7: 接受群众监督，
8: 促进航风建设，
7: 回广效能，航风热线。
9: 航风热线，
7: 每一天我们都在电波相遇，
8: 这里有为您监督的声音，
7: 这里有为您服务的身影，
8: 这里是沟通联系的桥梁，
7: 这里还是服务社会的窗口。魁广效能航风热线，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
8: 传递温暖。
0: 好的，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那么今天是奎屯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播到我们的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涉及到我们的城市管理，涉及到我们的文明创建，涉及到物业服务的提升，停车场的秩序规范啊，包括涉及到咱们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夜市摊位的规范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大家呢都可以提出您更好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呢是322-1019，另外呢通过奎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同样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对接，进行沟通。刚才呢也有网友啊提到了这个我们的网友这个蓝色发来信息，说到了在亚欧公馆的这个北侧，那么存在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林带内，或者说存在有垃圾杂物清理不干净等等这样的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得以关注。那么这一块的这个区域在这儿，我们也可以明确这一块呢是属于天北新区的相关的管理部门。那么节目过后呢，我们也会紧最大的努力啊和天北新区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呢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涉及到咱们城市市区范围之内的涉及到城市管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电话322-1019，或者通过奎屯融媒1019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来进行联系。这会儿呢也看到我们的值班编辑呢也正在接听我们的听友热线，有两位听友呢正好在通过这个电话导播交流的这个方式进行沟通。好，接下来呢关注一路听友的这个热线啊，具体呢涉及到是哪方面的这个问题，稍后呢我们的值班编辑会将信息呢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喂，你好，这位听友。
10: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贵姓？
10: 姓庞。
0: 啊，庞先生，你好。有一些
10: 我是赖岩乡镇一期野猪。
0: 啊，您说。
10: 哎，我们这个小区绿化管理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去年这个碧桂园物业管理。是从这个9月份接管。
0: 嗯，
10: 以前是新家物业管理，绿化草地相当绿。
0: 嗯，
10: 今年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没有正正规交过一次。

0: 水，
1: 嗯，
0: 现在的草70%可以说都基本上死了。
1: 哦，现在应该说是天气刚刚转暖，正是小区内的绿化，现在是这个、
0: 不是这个问题。
1: 对，
0: 因为去年9月份都已经催过他多次，
1: 嗯，
0: 他就是不交。
1: 好，
0: 他就没有家真正的专业绿化人员。
1: 嗯，现在这家物业公司叫什么名字？
0: 现在叫碧桂园物业。
1: 哦，碧桂园物业原来是新家物业公司服务，去年9月份之后，新家物业推出碧桂园。
0: 去年9月份接管，到现在没有正儿八经交过一次水，他就没有专业的绿化人员。
1: 好，明白。咱们给这个物业公司反映之后，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0: 他们态度也就是他们就没有见专业人员，光是弄了几个保安搁那顶，插上棍子搁那，基本上就是将那个软管浇一下子又停了，浇一下子又停了，就每天的那个草基本上70%都死完了快。
1: 嗯，好的，那关于这块
0: 也给社区反映，社区也督促了，但是就是力度不大。
1: 嗯，好。那关于
0: 光有声音没有落到实际行动上。
1: 嗯，好的，庞先生，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听明白了。那这样，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境物业管理科的副科长王刚这会儿呢，也在记录，也听到了您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听王刚的介绍。今天我们节目过后追踪这个问题，好吗？
0: 好，
1: 嗯，好，有请王科长。
2: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等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这个咱们莱茵小镇一期，实地查
0: 看
2: 一下这个碧桂园这个小区，它这个物业服务除了这个绿化以外，环境卫生我们会整个的进行一遍这个大的体检，到时候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我们检查的情况，包括了对企业的这些责令整改的情况，会向咱们听众朋友进行反馈。
1: 嗯。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好，庞先生，您的电话呢？我们的值班记者也是做了记录。节目过后，如果有相关的详细信息，我们也会再次跟您联系。今天会追踪这个问题，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不客气。
0: 一定要落实，因为从社区这一块到物业上说了多少次，群众反映了很多，很多遍，他就是不落实。
1: 好。那涉及到物业服务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我们小区居民所遇到的、所反映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这个问题的落实是怎么样的，我们会跟踪，好吗，庞先生？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的。好，
1: 我们挂线，感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听众尹先生的热线问题。你好，尹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说遇到的问题。是的。
3: 啊。我想反映的是这个问题啊。喂，
1: 嗯，尹先生，这样，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闭，我们用电话来交流好吗？因为我们的节目有一定的这个延时，这样的方便我们之间的交流啊。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值班编辑，我们看到值班编辑反映的就是您想反映的是这个铁二路怎么路灯不亮的这个问题，对吗？
3: 对的，我们是在火车站居住的，然后呢，现在是咱们奎屯呢就是一个旅游城市，
1: 嗯，
3: 好多全国各地的旅游这个朋友都到咱们奎屯来落脚，走独库公路，
1: 嗯，
3: 我们在这居留，在火车站这个铁二路这个地方呢，回铁大厦这条路，这个铁二路路灯，
1: 嗯，
3: 始终亮两三个，我天天在数，今天亮几个，明天亮几个，再数，
1: 嗯，哦，
3: 对吧？这个铁二路这个灯光的话这么暗，这是安了多少年了？那个路灯在外面挂着，那个路灯，
1: 好。
3: 你去这个，我说领导看不见吗？这种火车站这么发达的地区，来后人流量这么大，火车站的话进出从这边路也修通了，从这个火车站穿插过去可以走这个周医院这边这条路和油品公司这条路，
1: 嗯，
3: 那么你现在这个路灯他看不见，这个路灯不亮是怎么回事？我这个反映一个。
1: 好，
3: 二一个问题，火车站这个客运站，现在正常投入使用了，那个外部的灯光怎么不亮起来？人家合理化建议让奎屯灯光亮起来，
1: 嗯，
3: 对吧？你这下午来火车站一出来以后，一看这个奎屯城市客运站上面灯都没有，
1: 嗯，
3: 对吧？就几个小牌牌在那挂着，让一看，这确实是跟这个咱们这个旅游城市不搭配，
1: 嗯，
3: 不协调，
1: 好。这样，尹先生，您提出的两个问题啊，这个两个建议也是特别好。那么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首先是铁二路路灯的问题，可能这块是不是还会和我们的这个铁路部门的这个产权归属这块还是有关系的？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3: 我打断一下啊，
1: 嗯，
3: 这个东西始终是拿这个东西在说问题，
1: 嗯，
3: 尽快办理啊，铁路移交到地方多少年了？当然，你们应该说这不是我们的事，这是上面的事。
1: 嗯，
3: 完了以后呢，就不要去推诿这个事情了，对吧？
1: 好。
3: 你这铁路上移交这种长时间，包括什么东西都移交了，三公一体交的地方，就怎么到现在落实不了？就一句话，还没有交接，正在办理交接中，对吧？是等于说三不管，我们是几不管那个地方了。那你
1: 好，关于这个尹先生说到的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咱们广大的这个群众啊，这个也是特别着急，是为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是为我们这座城市的对外形象在着急。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啊关注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一块，刚才说到了，我们的网友应该听众也是特别了解这个三宫一院的整体的这个移交工作。那么现在到底有没有结束？尤其是涉及到路灯这一块，我们能不能够关注到呢？具体这个问题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咱们市政设施服务中心的党支部副书记江正德来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4: 好的，主持人尹先生您好。这边这个火车站片区的整个的路灯啊，前面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在今年以来呢，这个火车站街道已经邀请我们这个不下三次对这个火车站片区的整体的这个路灯照明进行一个指导维修。目前的管理权呢，确实在这个火车站的公寓段，然后前面在这个二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进行过一次大的这个检修排查，发现呢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我们在现场也进行了一个这个共同的一个技术探讨吧，然后把相关的这个整改的这个要求，也跟这个公寓段进行了这个一个要求，这个前面这个火车站反馈，火车站街道和这个反馈呢，是公寓段这个最近这个一直在维修，那么近期具体的一个状况呢，下播之后我们会主动的这个对接这个火车站街道，帮助这个火车站公寓段啊进行这个整改，把一些这个目前能解决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先进行一个解决，保障老百姓的晚上的一个通行安全，
1: 对
4: 啊。
1: 还有刚才尹先生说到了第二个问题，这个现在咱们的这个客运站这一块呢，新客运站已经投入使用，然后呢它的这个路灯呢晚上存在有不亮的这个情况，这一块咱们有没有可能和这个客运站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4: 主持人，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全市的这些楼体的这个灯光亮化，这个大多数是由产权人独立建设的，也就是说由产权人建设，由产权人这个供电，少数的这个政府建设的这个每天晚上我们都在保障它的正常的亮化，那么产权建设的我们也会上门进行一个提醒啊，要求它尽量在这个这个晚间
1: 需要亮化的时间段
4: 对，然后让它亮起来，尤其这个到了夏季，刚这个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也讲到，对吧？
1: 对，
4: 咱们这么漂亮一个城市，也是到了这个旅游的一个旺季，那么为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要求这个提醒这些产权人尽量的，如果说不是存在特别大的困难的情况下，尽量把它亮起来。
1: 好，这样尹先生，这两个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过后，我们也会和咱们的这个城市管理部门进一步的来去追踪，来去关注。刚才也说到了，虽然说有一些涉及到铁路归属的这个问题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而且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但是呢目前当务之急，我们先来和这个铁路公寓段共同来排查一些哪些路灯还有不亮的，赶紧把灯先点亮，好不好？
3: 对，铁二路的这个灯一定要点亮，因为啥？你这个不是牵扯到一家两家，这么多人在这住着的话，晚上出去散个步呀，享受咱们这个奎屯的美景啊，这一路的灯是黑的。
1: 好的，那尹先生我们也清楚了，那具体这块的这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节目过后关注，如果有具体的细节也会再次跟您保持电话联系，好吗？
3: 好了，那我们啥时候等通知吧。
1: 好嘞，那我们挂线了，尹先生，感谢您，再见。
3: 再见，
1: 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魁广巷的航空热线。今天呢是奎屯市咱们城市管理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上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涉及到咱们的这个发展服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也希望进一步的关注。好，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网友吴样发来的信息，说到了迎宾园小区80号楼前绿化也快干死了啊，多次督促物业公司也没有用，他们不予理会。 对于迎宾苑小区80号楼前的这个绿化，应该之前呢，这确实是有网友反映过这一块的这个绿化草坪地，应该有几年的这个时间了啊，一直都是没有持续的将这个绿化草坪呢，来去这个建设好，服务好。那么目前呢，这一块之前呢也有网友发来的，整个是一片空地，这个冬天呢还有一些车辆是停在这个位置的，所以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关注到。那具体涉及到这块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关注，也想请这个王刚科长来这个做一个应答，针对网友刚才提出的这个迎宾园的80号楼前绿化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在节目过后做进一步的关注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已经接受到了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针对这个迎宾园80号楼，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通过今天的大家的这个反馈，我们普遍发现了咱们很多这种小区内部的这个绿化浇水不及时的问题。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会针对咱们这些小区内部的绿化，包括树枝的这些修剪，进行一个集中统一的一个排查，针对相关的物服企业履职不到位的情况，严肃进行处理，责令整改。主持人，
1: 好的，对这块的问题，我们在节目过后也会进一步的关注。有一些今天需要落实的问题，那么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同样会邀请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这个嘉宾，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来去答复今天各个物业公司以及相关单位落实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蓝色发来的信息，蓝色可能是刚刚这个没有听到，我们在针对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已经做出了答复。您收到了这个亚欧公馆的北门人行道领带处的这个垃圾，包括相关的一些树枝没有清理的这个问题啊，包括刚才这个图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废弃的这个池子，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等等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和嘉宾也是进行过进一步的沟通，因为作为咱们奎屯市城市管理局以及天北新区的相关的这个管理服务部门，有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辖区的这个区域服务范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涉及到您反映到的伊犁路亚欧公馆北侧人行道领带内的垃圾树枝等等这块呢，是由天北新区的市政相关的这个管理部门，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目过后我们还需要和天北新区的部门进行进一步对接。但是我们作为航发热线节目组啊，我们也是这个可能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和天北新区进行沟通。我们在节目过后来，如果有新的进展，也会通过这个信息或者通过明天节目直播的方式来做出一个具体的答复啊。对于我们市区反映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都是在落实当中的。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的也是这两天我们涉及到咱们的这个城市管理也好，城市服务也好方面的一些这个服务工作。可以说从一开春到现在，我们都是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市政设施服务中心的咱们所有的这个市政人员啊，都是在加强对我们的各条道路啊、各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保障运转和服务工作，包括涉及到道路的这个维修啊、照明设施的这个维护、排水系统的这个疏通等等，这些工作一直都是在开展。那么具体到目前来说，咱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在市政设施的养护管理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还有哪些涉及到的重点的这个工作会开展，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具体这块的情况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咱们市政设施服务中心的党支部副书记江正德来做出具体的这个介绍，会有哪些工作要开展。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在目前的这个市政设施养护上，我们主要有五块工作。第一块是这个抓好日常的这个巡查巡检，对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排水管网进行常态化的一个巡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第二个是强化道路养护维修，及时补齐路面上的坑洼裂缝，修复受损的人行道，保障市民的通行安全。第三块是抓好这个照明设施和交通信号灯的维护保养，常态化进行一个巡检维修，然后这个城市亮化设施以及交通信号灯的一些故障点能够提前进行一个预判并且掌握，确保夜间亮灯正常，信号灯运行规范。第四块是做好这个排水系统的一个养护，定期对雨水井排水网进行一个疏通， 提前做好这个汛期，这个也就是夏天咱们这个包括春季啊夏季啊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提前做好一个这个应急处置。那么对一些这个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能改造的则改造。那么如果说这个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改造，那么在这个雨天的时候，我们也会联动住建局这个进行一个应急的一个处置，包括这个我们去年处置完的这个一中一小的门口，包括海纳尔的这个西门等等啊，这个效果都非常良好。第五块是这个抓这个隐患整治和应急保障，对这个各类市政安全隐患以及极端天气的一个应对，我们这个储备好物资，这个准备好人员，然后全力保障这个市政设施运行平稳有序。然后在这个道路养护方面，我们实行这个分级养护、分类管控，专项整治工作这个统筹兼顾的开展。像这个前段时间我们这个修路的时候，我们就采取的是这个错峰作业。那么在这个前期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是这个二十四小时作业，就是白加黑的这个模式啊，就是分几组人。那么这个在实际运行中的时候，发现这个确实在这个白天这个进行道路维修的时候，给这个居民朋友带来了通行上的一些不便。那在此呢，我也向这个各位这个司乘人员，包括这个通行的居民啊，表示这个深深的歉意。确实是这个在前期这个道路维修的时候，白天因为我们也是全天在值守一直啊，发现确实是带来一些这个交通上的一些这个拥堵吧。那么后续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道路维修的时候，我们就不采用白加黑的这个模式了。这个只是夜间进行一个维修，那么早上这个白天的时候尽量这个全路段的这个进行一个放行。那么前期在这个采取白加黑的这个，为啥要采取白加黑这个模式呢？因为这个大家可能也发现了，这个在前几年这个修路的时候，这个可能有这个较长时间的这个围挡扎在路上，然后对路面进行一个保养。这个呢其实主要是这个对路面进行一个深度的保养。那么这几年呢，我们采取的一个这个措施呢，是这个短平快的一个模式啊，就是对这个主要路面的一些突出的主要问题啊，进行一个快速的集中整治。那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从这个四月中旬的时候开始，这个我们计划是五一之前完成嘛啊，目前是已经是完成了。
1: 嗯，
4: 计划这个采取白加黑的模式，把它突击整改掉。那么这样在后续这个五一节假日大家回来之后，就没有这个不会出现这个大面积修路啊，什么这个修补市政设施的情况啊，不会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
1: 嗯，
4: 在照明设施方面，这个我们常态化开展路灯亮化、灯具以及交通信号灯以及附属设施的一个全面的巡检，建立了这个问题清单，实行闭环的一个处置，做到保障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抢修，同时健全突发故障和极端天气的应急保障机制，及时保障线路的处置灯杆破损以及信号灯失灵的问题，确保全程照明亮化完好率、亮灯率达标，交通信号灯运行规范有序。主持人，
1: 好的，那应该说对于这块的这个问题啊，刚才也是说到了，涉及到市政设施服务，涉及到咱们的这个道路的路灯啊，还有涉及到我们的排水系统等等这些基本的运行、基本的这个服务工作啊，咱们的市政设施服务中心都是在开展当中的。所以说，如果说目前还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还有一些发现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市政设施服务中心进一步去推进的，包括今年呢，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涉及到的这个建设服务这样的这个工作啊，都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好的，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我如果说我们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进一步的联系。我们的网友这个晴川素韵啊发来信息，说到了这个奎甸公园什么时候能够改造啊，这一块的这个问题反映多年了，没有任何的动静。目前呢应该说往年在这一时间段啊，我们也是接到过咱们的听众和网友反映的这个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是和咱们的住建部门和相关的这个部门进行过进一步的核实沟通。那目前呢这个区域的这个奎甸公园的这个改造区域啊，不在咱们奎屯市区住建部门或者说相关部门的 改造的这个范围之内，因为这一块是应需要和咱们濮阳河市的相关的部门啊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对接。那么今天节目过后，我们也会再次尝试着做进一步的沟通联系，看看今年是否能够有新的进展啊。好的，欢迎大家这一时间继续关注到正在直播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大家呢还可以这个进行进一步的联系。再来关注到我们这两天大家所说到的这个一马巷，也就是魁独库第一街的开街这块的这个工作。对于这一条街的这个开街，大家是万众期待。那么现在呢，这个开街结束之后，可能涉及到后续的这个服务对接这块的工作，怎么样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接续，怎么样来保障好、服务好

0: 我们的网友陈刚也是发来信息啊，也是希望这块的这个环境卫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优化。那这块的问题，我们的哪位嘉宾能够做一个介绍呢？涉及到咱们的这个环境优服务这块的这个问题，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的嘉宾王运峰来做具体的这个介绍。
1: 对于一马巷开街这个垃圾问题，前期我们和他们那个主办方也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他们确实也增派了一些保洁人员，但是确实也没有做到，还是没有有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这个网友反映的问题，我们下来还继续要和迁都公司进行交流，督促积极整改，尽量做到群众满意。
0: 好的，今年的这个一马巷开街这块主要的这个服务工作呢，是由迁都公司来进行牵头组织。那么接下来我相信在咱们城市管理部门的进一步的督促要求之下啊，迁都公司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大人力，加大服务保障，把这项工作呢来做好啊。我们在节目过后也会进一步的对接，也希望我们网友反映到的问题能够有效的得到咱们这个相关的运营方的关注和支持，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好啊。现在已经是白天的这个时间，我们的网友通过图片显示到的就是周边无论是车体下面还是道路上面啊，存在有很多的这个垃圾杂物，影响咱们的整体的城市环境，影响我们的这个城市文明创建啊。希望这块的问题能够进一步的关注到。刚才我们的秦川素运说到了，希望奎甸公园得到进一步的改造。那么这块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也是做了沟通，节目过后呢，再进一步的这个进行联系，看目前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变化。这个改造这块的工作究竟是哪个部门来推进，哪一方来推进，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也会通过明天的节目，或者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信息回复的这个方式做出具体的关注啊。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能够提出这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节目过后呢，我们也会做进一步的关注。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可能有更太多的一些这个问题来不及关注了。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也想请这个咱们的嘉宾介绍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红旗小吃街附近这个排污管线经常淤堵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应该说之前呢咱们已经是关注到了，而且呢去年冬天已经进行了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疏通，但是目前有没有可能做进一步的改造呢？这一块的这个问题，我想也首先也请这个王刚科长啊，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2: 主持人是这样的，红旗小吃街的这个这个下水的这个排污管道，在去年入冬的时候和今年开春的时候，我们已经和这个相关的部门配合进行了一个清理。那么今年呢，城市管理局已经制定，已经拿出了这个这块区域的这个改造的这个方案，等待这个筹措资金到位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然后组织开展施工，然后保障大家的这个出行的这些安全。
0: 好的，关于这个红旗小吃街这块啊，目前也正是在这个进展当中的。另外呢，还有这个石河北街停车混乱的这个问题，经常存在有扰民。那这块呢，也是咱们这个之前城管大队啊关注到的这个问题。这块有没有可能有推进的？想问一下王队长、王书记。
1: 根据对于石河北街的情况，它比较特殊，因为道路比较窄，街面比较多。同时呢，他学校周边，他在学校附近来回上下学的学生也比较多，这一点我们也关注了，就是也呼吁店面尽量不要进行外摆，即使外摆，你在台阶以上，不要占道，不要影响车辆通行，这样子道路会顺畅很多。
0: 这个后期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关注到位是吗？
1: 对，我们也持续在关注，就是前期呢，我们进行过一次集中整治。团结北街，那个石河子北街，畅通了许多，但是我害怕反弹，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进行加强进行管理。
0: 好的，那应该说今天呢，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是关注到了多个之前听众和网友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也是做了介绍，同时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接听到的咱们的听众和网友反映到的一些问题，需要今天来进一步的追踪落实。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也想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王楠局长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后我们作为城市管理局怎么样去进一步做好我们的服务保障工作。
3: 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在刚才的节目交流环节中，各位市民朋友针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和

0: 建议，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市容、市政、环卫和城管大队的工作。针对大家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建议，城管局会明确责任，逐项落实。在今后的工作中，城管局将会以此次杭丰热线为契机，持续深化我们这个作风建设，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和民生领域的问题，也主动接受广大市民朋友的监督，做实做细做精我们的城市管理工作，持续提升奎屯市的城市环境整洁与奎屯市民的幸福指数。
1: 好的，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奎屯市城管局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关注到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同时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能够针对城市管理方面提出更好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这些问题稍后我们都会一一的落实，明天节目当中做出具体的答复。今天的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明天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

0: 打仗没背，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0: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0: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0: 但
1: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1: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放近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8: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0: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1: ETDHBLK，
12: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3: 没错，
1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5: 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6: 哎，
15: 这张
16: 好。老赵啊，干嘛呢？
1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6: 哎呦， 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4: 怎么着，
1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6: 拿来我看看吧。
14: 看呢。
16: 哎呦
14: 啊，
16: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4: 哪张？
16: 你看这写着呢
14: 啊，
16: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4: 哟，
1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6: 你这粉丝谁呀？
14: 啊
1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4: 怎么举报啊？
1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6: 啊？光你这自拍呀、
14: 啊？啊，
1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4: 嗯，值多少？
16: 2.7毛
14: 啊，
16: 一斤。
14: 哦，废纸啊。
17: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8: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7: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9: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7: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0: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1: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0: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7: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3: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总。
2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24: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2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25: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26: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2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27: 张起来，
28: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9: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0: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9: 那看不见呢？
30: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29: 啊，妈妈，我好害怕。
30: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9: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30: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9: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1: 他们知道起跑线从来不是终点线。
32: 这是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33: 长沙磁浮快线今天试运营，中车朱机高峰表示，磁浮的研究
34: 200啥都没有，没有图纸，没有资料，什么都没有，从零到有，这样子写起来的。
31: 他们知道没有成功可以不需要汗水。
32: 中国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了。中航工业的张成坦言，
35: 白天也要跟，晚上也要跟，基本上晚上就睡在那里，中间环节。
31: 他们知道梦想总要有，因为它迟早会实现。
32: 湖南首颗人造卫星潇湘一号成功入轨。天影研究院杨峰说，
36: 2年之内我们还要发射20颗卫星上天。在技术发展
31: 创新引领，他们在书写历史，勇于担当， 未来会因你而来。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4: 吸烟有害健康。
3: 看这面，
4: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5: 您这儿有烟吧？
6: 有啊。
5: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6: 有啊。
5: 那您卖给他们吗？
6: 给钱就卖。
5: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7: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5: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5: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7: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5: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7: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买香烟，买
5: 停。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30，热血车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星期三，一周过半了。范晓萱曾经发行过一张录音室专辑《好想谈恋爱》，这张录音室专辑的主题就是《好想谈恋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收录在这张专辑的排位在第一的作品，叫做《雪人》。

李泉的《到中央》这首歌里面呢，钢琴键盘部分是由李泉自己完成的。2001年，李泉推出了个人的第四张创作专辑《到中央》。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了啊！整张专辑都是由李泉独立担当制作人的，而且他创作了这张专辑里面的9首的曲和3首词，参与了所有歌曲的编曲的工作。而且在这张专辑里面的钢琴的部分都是由他个人来完成的。北京时间15:4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接下来要听到的两位老朋友了，那英和王菲，《岁月》。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天涯蔡健雅的作品。蔡健雅在2011年推出了一张国语创作专辑《说到爱》，听到的这首歌《可爱》就收录在这张录音室专辑里面的作品啊。当然，这张专辑里面囊括了很多的元素，情感方面有亲情，有友情，还有很多的题材、音乐风格，为这张专辑增添了不少新鲜的色彩。Olivia 等等。

0: 繁衍春半踏青时，方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

0: 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青山绿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
4: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飞车版本的忘情水，以及前面的房东的猫的 New Boy， 不难猜出这小节给我们带来的是翻唱重制版本的歌曲了。当然落日飞车这版的忘情水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乐队的元素，也让我们突然想起落日飞车之前他们做的风格大部分是关于迷幻电子的啊。这首歌里面的西洋管乐的加入，让我们感受到了暧昧的忘情水。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汪峰发行专辑《怒放的生命》。同名主打歌《怒放的生命》创作的初衷，主要源于他在经历人生低谷后的自我觉醒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汪峰是一位力量与情感并存、风格多元且个人特色鲜明的音乐人。他的音乐始终扎根摇滚的内核，硬朗节奏、饱满的激情、呐喊式的唱腔都成为了他的重要标志。他的歌词从不回避生命的粗粝与沉重，对理想的执念，对现实的叩问，对消逝时光的挽歌，对存在意义的探寻，都构成了他作品的精神底色。就像单曲文案里写到的，以超越平凡的力量伫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怒放的生命》。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北京时间16:32，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今天5月6号星期三，虽然一周过半，但是很多朋友都是工作的第一天，对吗？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永邦，《你百合也有春天》，他的承志翻唱作品了。这是他200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永邦.com》里面收录的作品。当然，这张专辑里面还收录了很多我们在 KTV 经常点唱脍炙人口的，比如说《威尼斯的泪》等等啊，黄小琥。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0: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 如意搬家，3333518199922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下午5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珍藏那些没说出口的不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潘玮柏贤子经典作品《不得不爱》。北京时间是7:05，热血双飞扬，下班愉快，我是佩霜。今天星期三，但是今天是工作的第一天。当然我们的互动话题同样开启了啊，热曲生飞啊，今天的话题关于季节更换的。昨天刚刚立夏嘛，立夏表示告别了春天，夏天的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下那些美好的风景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麻吉弟弟，甜蜜蜜， Let's go。
1: 就是明天

甜蜜蜜，这首歌充满着我学生时代的青春的回忆，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了啊。北京时间17:09，热曲中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但是今天是我们上班的第一天。互动话题，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开旅行。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4，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松。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但是今天是我们上班的第一天，对吗？所以下班的心情还是不错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当然，这个风景可以是人，可以是物。

来自恩雅的经典作品 Marino Cuflow。 这首歌让我突然想到了年少时候，在夏天的傍晚，电波里面传出来的情感疗愈类的节目里面经常播出的舒缓的作品啊。这样的节目经常会读一些听友的来信啊，解答一些听友的疑问啊。当然昨天是立夏，今天呢也代表着我们正式告别了春天，夏天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关于季节更换的啊，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说说校园里最美的风景，可以是人，可以是物，也可以是某一些事情。李健的歌传奇。只是

见的经典作品传奇。今天我们的热曲声飞扬互动话题，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看一下云剑上留言的各位。 Brian Green 说，每当季节交替，也是校园里风景最美的时候，意味着离毕业季也越来越近了。我觉着校园里最美的风景，就是在绿树下和同学老师拍一张合影照。许多年过去了，打开抽屉再拿出来看看，依然很美好。亮亮不加糖说，冲哥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呼和浩特，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一望无际啊！这是一位来自呼和浩特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去亮亮的家乡做客了啊。QDCC， 最美的就是女生飘扬的裙角。哇，我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啊，可能男生女生关于飘扬裙角的女生这个角度或许有不同，但是美好是一样的。孙燕姿的歌天空。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光良第一次。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庆祝说下班路上都是好听的歌，开心，你是我的专属天使。到潘玮柏继续好歌不停 Midux 开场居然是不得不爱 TWT 下载中国好你好下载，下班路上有你的精选翻唱歌单，一路跟唱，趁着红灯赶紧留言，如果给冲哥读到留言会开心一路，那就让你开心起来，让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听着好歌唱着好歌开心起来。这首歌来自李易晨，花一开就相爱吧。

0: 晨201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美好的旅行》里面收录的歌曲《花一开就相爱》吧。还记得当年他主打的 slogan 和风格是什么吗？Simple music, simple life， 听起来好像很古早的一个这样的叫做slogan 了啊。当然，说回音乐性，那这首歌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些 country music， 轻摇滚、前奏以及半球琴的拨弦进行，让我们有一些期待爱情了，对吗
1: ？I believe
0: 这首歌。
1: 当我在你家门口，
0: 有没有勾起你曾经美好的回忆呢？

翻译成的经典作品。I believe，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一幅电影画面，就是远处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长在这个画面的黄金分割点处，树下好像有人，但是我们看不清他们的样子。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静在青海说，今天是在回忆我的青春歌单吗？怎么感觉都是我的青春啊。相信静在青海有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和你有同样的共鸣了啊，都是我们大家的青春啊。张宇郭狠狠粉本周的歌单，也希望你可以狠狠的幸福下去，好不好？张宇郭。爱吃的考拉说，裴冲老师下午好，下班了，下班愉快。各位，今天星期三，5月6号17:43，好像有个条件反射是吧？一到下班愉快就要说一下今天星期几。爱的飞行日记，中哥中哥第一次来留言，热血声飞扬，每一首都能跟着唱。

偶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自然卷的经典作品《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首歌也让我们想到了曾经校园里的那些美丽的风景线，对吗？今天互动话题刚好和美丽的风景有关。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我想这首歌唱的就是其中一个美好的风景吧。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朋友，爱听广播的 Miss John，从4:50开始监考哦，这是来自校园的风景，对吗？今天的歌单直接把考场变成了脑中 KTV， 太幸福了。向赵老师致敬啊！云彬彬说：“我以为是地铁的画面呢。”他说的应该是刚才《I Believe》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画面了啊。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0: 林俊杰的。
1: 一艘红船嘿，南湖浪里来。
2: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3: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2: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3: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2: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3: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

0: 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1: 哦，妈，
2: 儿子啊，降温了，你在学校冷不冷啊？穿的厚不厚呀？
1: 厚厚厚。哎，后边那个猪队友谁啊？啊，快跟上。哎，妈啊，我这正忙着呢啊。哎，我挂了啊。
2: 别熬夜，早点休息。
1: 哎喂，妈，怎么了？
2: 儿子，上次你说这个假期要回来，你什么时候到呀？
1: 哎呦，我给忘了。哎，妈，我临时要出个差，正赶火车呢，挂了啊，拜拜。
2: 哦，
3: 儿子，你妈昨天突然晕倒了，进了医院。
1: 妈，你醒啊，妈！啊，原来是个梦。幸好只是个梦。喂，妈，这个周末我回家。
4: 人生就像一场倒计时，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能与父母共度。别让孝心充满等待，趁一切都还在。
5: 喂，
6: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5: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6: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哎呀，
5: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6: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5: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6: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5: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6: 好啊。
5: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6: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5: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6: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5: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6: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5: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6: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5: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6: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7: 支付宝到账2000元。
8: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平凡。

张宇的歌曲《大女人》。北京时间18:05，热曲声飞扬。星期三，5月6号，下班愉快。当然，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啊！我们的大爆款又回来了，兰蔻精纯三件套，上次一上架就被抢空了，而且好多朋友天天私信催返场。之前抢到的朋友用完纷纷回来说，整套都是专柜同款大正装，用了一段时间，皮肤紧致水润，日常素颜状态超好，好产品，用过的人替我们说话。今天动听优选商城又争取到了少量现货，给大家限量返场。上次没抢到的朋友，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了。兰蔻精纯系列常年断货，线下专柜价格还偏高，今天我们的价格是超划算的。官网单买一瓶60毫升正装精纯面霜要2800，眼霜1000多，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加起来要5000多块，买一套舍不得。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大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1299，还加赠精致的礼袋，跨境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偷心。

张学友经典作品《偷心》。北京时间18:10，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星期三，5月6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互动话题：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可以分享那些美好的风景了。关小胖说，想起小学的时候，放学之后地方台放2集偶像剧，回家路上小腿紧倒腾，就怕错过看剧的时间。听这个语势语态，应该是位北方的朋友对吗？小腿紧倒的，这个，哎呀，不知道是什么剧了啊。DYOK 每天上下班2到3小时路程都被音乐之声承包了，棒棒的，每天都是我的青春。再回首。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然后叠加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所以价格才能做到那么低。跨境直发下单，只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用免税额度就可以了。掌上海关 APP 可查物流和清关信息，扫码和溯源，每一只都能追根溯源，绝对保真。官网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正装加起来要5000多块钱呢。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再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套盒只要1299元，还加赠精致礼袋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好了，北京时间18:17，热血生飞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季节更换的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下属于你回忆中最美的风景吧。这首歌是不是你内心最美的风景呢？萧亚轩，我就是我。

要我萧亚轩，2003年发行的作品《我就是我》。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 ，Kitty， 今天的歌都好好听。Kitty 的留言让我们从这个与世语态发现，有可能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姐，对吗？啊，棉花在弹琴，冲哥好，好久没来了，合肥今天好热，合肥的朋友，不知道听节目的你今天下班路上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怎么样？方小胖说，今天的歌单让我瞬间回到上学的时候。好音乐就是这样，可以勾起我们曾经美好的回忆了。北京时间18:2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三5月6号，下班愉快。接下来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到曾经待在南方的美好回忆呢？

陶喆的作品，今天没回家。哎，他们先不要一二一二说，这首歌是不是要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组队播？大家也很幽默啊，啊也可以啊，不错，嗯，可以再可以加上这个诱惑的街、夏天的风和来了老弟，对不对？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徐怀钰的歌曲《我是女生》，那个时候的音乐作品总是会加入一些对话和交流，我是女生，我是男生之类的啊。你是女生吗？护肤这个事儿真的讲究搭配，一堆单品瞎凑效果不一定好，一套王牌组合搭配使用效果直接翻倍了。今天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就是抗老护肤的黄金搭档，先用精纯水打底，水润轻盈，一拍马上渗透，把基底好好的修复一遍，再打开营养吸收通道，接着上精纯面霜。这个面霜可是兰蔻的明星大单品，锁水保湿能力一流，涂上去皮肤立刻就饱满紧绷了，满满的营养往里送，最后用精纯眼霜收尾，精准作用在最容易出卖年龄的眼周、淡纹、提亮、紧致，一步到位。这三步不是简单叠加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坚持用下来皮肤会越来越细腻紧致的。官网一瓶60毫升精纯面霜2800多，一瓶20毫升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正装加起来要5000多呢。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套盒只要1299元，还加赠精致礼袋，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开始抢了。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着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北京时间18:46，热血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了。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真的是谁用谁惊艳，闭眼不踩雷。日常想抗老的女生，25周岁以后皮肤开始走下坡路，抗老一定要趁早了啊！可以用。经常熬夜加班，换季容易敏感泛红的，用它来急救修护再合适不过了。还有母亲节送妈妈，男生们520马上要到了，要送女友的，不知道要送什么，就选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不会出错，国际大牌全是正装大容量，还配精致的礼袋，往手里一提就是满满的仪式感，送人既实用又有面子。1299元拿下兰蔻全套护肤真的划算。他可能嘴上会说别乱花钱没有必要，可是面对高品质护肤好物怎么可能不动心呢？官网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正装加起来还要5000多。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再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大正装套盒只要1299元，还加赠精致礼袋，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的，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好了，北京时间18:48，今天的热血声飞扬到此告一段落，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那就好，梦里知多少。
4: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太阳之子》新专辑的同名主打，而他的又一轮嘉年华二巡回演唱会又开始了。这一次呢，可以说舞美又升级了，特别是跟 AI 智能科技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年度热词捆绑在一起，有一些舞台上的设计啊，也是充满了这种 AI 或者说智能的味道。想感兴趣的朋友呢，或者说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当然我知道现在可能很少有人没有去看过周杰伦演唱会了，只是现在票难抢，是因为有一轮又一轮的人想去看好几遍的。那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兰蔻全新精纯三件套，包含了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是三个正装，到手仅需1299元，想要的朋友呢可以随时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优雅是刻在肌肤里的质感，兰蔻精纯系列套装精华水温润打底，唤醒肌肤的元气，而精纯面霜奢华修护，紧致提亮，定格年轻光彩，以玫瑰和匠心守护每一份从容和美丽。兰蔻精纯让美自在发光。金志文发芽。

来自周深的一首新歌《等晴天》，那这也是周深在四月份发布的第四支单曲了。整个四个月可以说周深是非常的高产，譬如说在月初的时候，就有像是为一些古装奇幻剧唱的主题歌，包括《月之祭》呀，《月临奇迹》呀，还有游戏《王者荣耀》的主题歌《有你在的世界》，这些都是他在四月份发布的作品。而上个月中旬的时候就发布了这一首《等晴天》。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留下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兰蔻的全新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水和面霜还有眼霜，这三样全都是正装的量，仅需1299元。另外现在下单还会加赠精致礼袋，正品保真，另外是海外仓直接发货，避免了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会有这样划算的价格。那这个物品的包装外面呢是有这个二维码，可以扫码溯源，正品是有保障，想要的朋友呢可以赶紧下单了啊，限量200组，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即可搜索到。继续带来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刚刚结束了演唱会的时代少年团，这是摆脱地心引力。其实说到他们的演唱会，最近关于他们的热度也不少，关于成员的个人家庭的问题，我觉得确实需要给他一些空间。这样的少年还需要很大的心智成长的很长的这一段路要走，而相信歌迷对他也是无条件的支持了。那再说到他们最近的演出安排，好像下个月或者说在今年暑期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暑期演唱会又会回归了，好像定位在上海，所以想关注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开票信息。继续带来周渝民的新歌《谁给我的勇气》。你啊，心花干了听不清，就选择闭口不

今天第一个小时听到的歌曲其实多半都是跟歌手本人的演出有关了。最近关于周渝民，当然他的最新消息也是演出，他跟其他同公司的原来 F4 组合当中的成员还有阿信共同组成这个新的一个限定组合，他们举办的这个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还在继续。内地场次呢在重庆站结束之后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么下一站呢会在本月在印尼雅加达开两场演出，目前门票已经卖光了。不过之前在重庆站上有一个挺让人感慨的小插曲吧，就是周渝民在舞台上提到了这一次没能参加巡演的朱孝天，说可能还在吵架中，但他依旧是我们这群人唯一的朋友。所以这段话让粉丝听到还是挺感动的，毕竟他们从流星花园到现在都20多年快30年的兄弟情了，不管发生了什么，有一些羁绊还是存在的。另外在相信音乐的撮合之下呢， F4 这四个人可能会在2026年举行合体出道25周年的演唱会。如果说真的有些话能说开，能够缓和一下关系的话，那我们期待明年他们会带来新的演出，或者说今年下半年会有这样的一些动向。继续听到这首歌，也是属于同公司的歌手叮当，十年归期。

来自毛不易的新歌《若又》，当然这也是刚才提过的这部剧叫《月临奇迹》的一首插曲。那这个剧刚才提到周深也为这部剧唱了插曲。其实说到毛不易，刚刚过去这个五一劳动节，他也确实非常的勤勉，在5月1号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拼盘演唱会，然后到5月4号的时候他又来北京草民音乐节献唱。其实说到这个草民音乐节，然后我昨天也刷到了视频呢，就是看到当蔡健雅还没有唱完的时候，就有歌迷从这边的蔡健雅的舞台已经开始往另一个舞台移动了，因为另一个舞台即将有毛不易登场唱歌。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于台上歌手而言，不知道会不会有些伤人呢？至少从旁观者来看，我觉得多少会有一些吧，会影响歌手的一些唱歌的心情。好像因为我自己是好久没有去看音乐节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都类似这样的安排。像是以前我记得在看音乐节的时候，基本都是把大牌歌手主流的会安排在一个主舞台，然后呢其他的分散的舞台呢就安排一些新兴的歌手。就这样的安排呢，既就是不会让那些不至于让主流的歌手有那么尴尬的一些瞬间，但好像现在我看到评论也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像现在确实是音乐节这样也是蛮常见的了。欢迎在听的同时呢，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了面霜、眼霜和精纯玫瑰水。这些都是正装的量，比如说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到手仅需1299元。一般这样的套装呢在官网可能要卖到4000到5000的价格，那现在1299就可以入手了。这样便宜的价格呢，主要是因为没有中间商，直接从境外跨境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询，一物一码，可以扫码溯源，正品有保障。这个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组。那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听到陈楚生《荒野国王》。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来自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来到了19:54，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是兰蔻全新精纯三件套，包含150毫升精纯玫瑰水、60毫升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马上这个炎热的夏天就要来了，可能对于面霜选择困难的朋友需要告别秋冬适合的那种比较滋润型需要换到清爽型如果看看这个套装，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来下单了，限量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下单。这样的一个套装呢，
1: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4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载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李杜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1: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

0: 文化力量，
1: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2: 叔叔阿姨，我们到山顶啦，我给你们拍张合照吧，你们坐好，一起比个耶
3: 耶、yeah!
4: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身子骨还能到山顶，山里的空气太好了。
2: 我们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有中国南方第一森林氧吧的称号，您今后可要经常来哦。
5: 是啊，老刘，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坐着登山了，你看那边的山峰多俊秀啊。
2: 我们这儿啊以高山为主，险峰、奇松、怪石都随处可见，您每次来都会有新发现。
6: 哎呀，这上山的过程啊非常平稳，就像在城市的公园里一样。
2: 我们是全国首家无障碍山岳型旅游景区，为的就是让您轻松便捷地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7: 湖南郴州莽山五指峰景区在海拔1400米至1600米处架设走道、无障碍车、悬崖观光垂直电梯等设施，打造了一条无障碍旅游通道，让行动不便人士全程不用下轮椅就可登顶。目前已累计接待60岁以上老年人和残障游客超过10万人次。
8: 我国现有2.54亿老龄人口，8500万残疾人群体，全程无障碍旅游，让他们坐着登山不再是梦。
9: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0: 哟，那远着嘞！
11: 你在书里见过吗？
10: 那太高大上了。
9: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2: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3: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4: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5: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6: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9: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7: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8: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17: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8: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19: 北京时间20:0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3: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 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鹤定源、源鹤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

0: 对部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8: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

0: 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啥子？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久。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

0: 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0: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4: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5: 转移到哪儿去啊？
4: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7: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

0: 是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2: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1: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2: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4: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
6: 以身试药，屠呦呦，要有多少字的长百草才能带来生的光明？
7: 翻来覆去翻了古籍书啊，191号样品呢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病，看一看疗效怎么样吧，我们自己来试一下。
8: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6: 那是一叶青蒿，经过191次实验，380多种提取之后，以身试药的突破。大医精诚，屠呦呦，耄耋之年，秉持理想，砥砺前行。千万次的追逐，注定最后的荣耀。千万人的梦想，成就新时代中国梦。
9: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0: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9: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0: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1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山区局地中到大雨或雪。
1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
1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今年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1.5%，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
12: 新疆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协同发力，为粮食稳产丰收奠定基础。
13: 五一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000万人次。
12: 五一假期，新疆景区景点人气高涨，活力迸发。
13: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12: 新疆有色年产30,000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投产，填补我区高端铜材加工领域短板。
1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2: 今年以来， 新疆稳投资政策加力显效，重大项目靠前发力。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疆投资比重57.4%，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展现出强劲的支撑力。请听报道。
14: 作为自治区重点工业投资项目，位于月浦湖县泰岳工业园区的新疆泰岳纺织有限公司30万顶肩梳紧密纺项目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10万顶设备安装基本完成，新疆泰岳纺织有限公司30万顶精梳紧密纺项目厂长杨新生告诉记者，项目总投资9亿元，规划建设3栋现代化生产厂房及配套发展中心、科研楼等配套设施。项目紧盯行业发展前沿，生产60只以上高端纯棉精梳紧密纺纱线核心产品，产值预计可以达到13亿元。
15: 5月份开始投入生产，这个项目立足于高端棉纱的生产。我们引进了卓浪的轻梳帘设备和希洛帘设备，不管是从工艺流程还是设备选型，都是目前国内外比较先进的。
14: 近年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棉花江内转化率稳步提升，全产业链已带动近100万群众就业。其中南疆纺纱产能占全疆比重超75%，月浦湖县泰岳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志也，
16: 当前共有11个在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涉及纺纱规模154万锭，全力做好项目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
14: 重大项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也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抓手。今年，新疆计划实施1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796个，总投资1.61万亿元，计划年内投产380个项目，预计新增产值633.8亿元。截至3月底，487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复工，33个重点项目实现投产。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产业园，总投资8.25亿元的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40000吨聚甲醛项目，一季度产出聚甲醛产品4000余吨，产值突破4000万元，实现首季开门红。项目承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专项循环硫化床负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及示范项目也迎来重要节点，锅炉、冷凝器、烟冷器、石灰仓本体建设完成，项目预计2027年5月结题。宾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向东，
17: 项目建设过程中政策支持、协同创新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企业在加速突破负氧燃烧关键核心技术、建成高效清洁的标杆项目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有效带动了当地化工产业链延伸与产业升级。
14: 一季度，新疆采矿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4%和32.7%，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6.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2.6%和1倍。新疆正依托资源禀赋，通过精准招商与要素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亿元级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让有效投资真正成为经济压舱石。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吴娟，
18: 新疆一季度的经济呢，不仅有重大项目压舱，更呈现出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区域协调3大亮点。科技创新呢，正在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新疆通过精准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实现了稳的基础与静的动能并重。
13: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有关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听取数字新疆建设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数字新疆建设工作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进数字化、数字化转型，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0: 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发力挂图作战，扎实推进数字新疆建设各项任务。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协同融合政务一张网、绿色集约政务一朵云，推动云网资源从分散建设向集约整合转变，持续夯实数字政府建设底座。要聚焦政务服务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要求，对自治区级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进行梳理，扎实推进流程再造、数据共享，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要结合行政职权调整与政务服务流程再造，聚焦企业群众需求，严格落实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交流推广，推动一地创新多地复用。会议指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新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闭环落实，形成一抓到底、层层抓落实工作格局。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莫合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朱立凡、克伊瑟尔克尤木参加会议。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新疆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协同发力，以科技全面赋能春耕生产，为粮食稳产丰收奠定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这段时间，和硕县170,000亩玉米正在播种，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田地平整开阔，现代化农业配套设施完善，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全自动化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铺膜、铺滴灌溉、播种、封土等多道工序实现一体化高效作业。和硕县区会镇榆树园村种植户刘天义说，如今种田省力多了，
3: 有4台这个北斗导航的一体全自动化播种机，4台机子可以播种是500多亩地左右。到9月中旬，全面成熟开始进行收割，希望呢今年有个好收成。
2: 粮食稳产，根基在田。今年自治区下达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46.5亿元，重点用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相关支出，有效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良田要配良种，作为农业的芯片，优质种源是提质增效的关键。在塔城市，当地300多农户依托企业加产业研究院加农户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良种繁育工作，实现了稳定增收、稳步致富，走出了一条产业富民的新路径。塔城市博兹达克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雷延成，
4: 从良种供应、田间种植指导到后期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我们全程跟进服务，配合企业把优质麦种送到农户田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分园种业的合作，抓实良种普及、农技下沉，守好本地粮源，筑牢博兹达克镇粮食生产根基，以优质良种护航北疆粮仓，助力乡村振兴、产业提质增效。
2: 良种落地，良法护航。春耕春管时节，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为农户提供1:1田管指导，从智能农机调试到科学水肥管理，让先进技术真正转化为农户的丰收红利。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谢应洲表示，今年我区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确保粮食生产和农民稳定增收。
5: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选育推广优良品种，发布主推品种或主导技术，推广合理米质、水肥一体化等高产栽培技术，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实施无人植保或高性能精量播种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收获损失，达到再创高产的目的。
0: 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43.96万人次，日均588.79万人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为高效应对假日客流，新疆铁路部门科学统筹客货运输资源，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能。假期共计增开302列临时旅客列车。作为进出疆的核心枢纽，哈密火车站重点强化拦

0: 州、成都等跨省线路的服务保障。兰新高铁实行公交化密集开行模式，进一步压缩最小发车间隔，大幅提升运营效率，为旅客提供灵活多元的出行选择。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李淘淘：
1: 不断优化进出站流线，动态调整安检和验证通道，并在客流密集区域增派人员加强引导，确保旅客快速有序通行。实行24小时全天候营业，通过电子屏广播实时更新列车信息，提供应急改签、重点旅客接送、遗失物品查找一站式帮扶。
0: 五一假期，我区公路人员流动量2754.91万人次，日均超550万人次。火爆出圈的乌豫高速北段乌鲁木齐南到巴伦台五一假期通行车辆21.03万辆，日均4.21万辆。旅客刘俊义：
2: 我们选择了乘坐列车巴士，也确实感受到了新疆交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便利。
0: 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交通部门提前梳理重点风险路段，加密保通点，优化充电服务，并联合交警加强信息引导。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副主任马东祥：
3: 重点监控 G30、G3012、G0711 等12处风险路段，设置了352个保通点位，安排了317支应急队伍，4000多人待命。全行业每天有1.23万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针对服务区重电拥堵问题，我们优化了全区943个充电桩、1782个充电车位的使用效率，还配备了移动充电设备，减少大家排队等待。
0: 民航方面，假日期间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0.42万人次，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五一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36.28万人次，成为航空出行主力。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新疆各地各大景区景点人气高涨，活力迸发，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五一假期，赛里木湖景区、喀纳斯景区、天山天池景区等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绝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风情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清澈湖水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快艇破浪前行，画舫悠然穿梭，绘就灵动的水上画卷。盐湖步道上，游客们漫步赏景、骑行观光，不时驻足拍照留念。甘肃游客王国娟被眼前的美景深深打动。
6: 之前我就听说了新疆很美，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在这片湖泊的面前的时候，水鸟成群，芦苇连绵，就确实很震撼。我们坐着船，然后畅游湖畔，彻底的放松了。这趟旅程真的太值了。
5: 文化体验成为五一假期出行主流，和田地区假期首日接待游客23.3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7亿元。义演团城、行进式演绎、墨玉老城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深受欢迎。乌鲁木齐市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联动冰地推出30余项近百场特色活动，覆盖乡村休闲、马文化、潮流赛事等十大主题。在大巴扎将来城16广场，西部歌城文艺展演热力开唱，非遗舞狮也惊喜亮相，不少游客被邀请上台亲身体验舞狮的乐趣，很是热闹。游客王琼：
7: 看到了特别精彩的表演，听到了我和我女儿喜欢的歌曲，唱歌非常精彩，我们氛围非常好。
5: 体育赛事赋能文旅消费新场景。五一假期，新疆布尔津第六届穿越额尔齐斯山地自行车越野赛、伊犁马性能测试系列赛总决赛等赛事接连开赛，跟着赛事游新疆成为假日新风尚，有效拉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消费。乌苏市举办了奔跑吧少年全疆青少年武术散打邀请赛，让参赛选手和游客在感受竞技魅力的同时，领略乌苏的城市风貌与生态之美。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工团团长曾海涛：
8: 乌苏将持续办好各类精品体育赛事，以体育加旅游的形式不断擦亮文旅品牌。
9: 五一假期，新疆特色美食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请听报道。
10: 沙湾是大盘鸡的发源地，在大盘美食一条街，江内外的游客专程来到这里品尝地道的大盘鸡。沙湾市某大盘鸡店负责人郭建峰告诉记者：
11: 我们的客流量比平时翻了一番，用的鸡都是新鲜散养大公鸡，以更好的服务迎接广大游客。
10: 为提升游客体验。

0: 沙湾市推出接速即赔机制，并督促各大盘鸡店做好食品安全服务规范等，确保每一位游客都吃得开心，满意而归。北京游客武倩：
1: 味道非常好，这个鸡肉也不柴，然后特别香，色香味俱全，还是名副其实。
0: 得益于福海县乌伦古湖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当地各家鱼馆假日里也迎来了众多游客。金黄酥脆的烤鱼，汤汁奶白的炖鱼，充分满足了大家的味蕾。乌鲁木齐游客高原君熙：
2: 我们来到这里玩，不光欣赏了美丽的美景，还品尝了我们本地的鱼，味道非常的好，非常攒劲。
0: 福海县某鱼馆负责人柏大德：
3: 我们的鱼啊，鲜老鲜浊啊，味道十足啊！我们也希望游客吃得高兴开心，把福气带回家去。
0: 节日期间，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山南开发区的特色商业街举行了吃免费流水席的活动。巴里坤羊肉、焦蒿焖饼，一道道特色美食让游客大快朵颐。阿图什市各农家乐同样热闹非凡，烤肉、拌面、抓饭香气四溢，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在策勒县昆仑山景区，从烤包子到具有地方特色的馕，让游客欣赏美景之余，感受到一份独特的美食体验。广东游客江辽：
4: 看到这个一雪山壮阔，草原辽阔，感觉很舒服，美食也很好吃，这趟南疆之行非常值得。
5: 五一假期，我去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满足群众消费需求。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3.9%。 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五一假期，拜城县投入200万元政府专项资金，围绕商品百货、餐饮、家电、家具等领域发放消费券，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各类促销产品。拜城县居民王丹：
7: 五一放假，家里需要买的东西多，正好政府发了大量优惠券，在 APP 上就能领，领完去超市买东西，省了不少钱，非常的划算。
6: 假日期间，全疆各地围绕商业、文化、旅游、体育、健康等各方面积极打造特色促消费活动。阿克苏地区各县市举办了悦享秋瓷、乐购酷车、活力拜城、驾享未来等一系列促消费活动。乌鲁木齐市举办激发青春活力、燃动青春经济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推出85项特色促销举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举办五一车展，同时联动特色餐饮与街区商户，推出美食优惠、餐饮特惠、满减让利等活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塔城市启动绿色智享家、家电 3C 促销费、安居惠塔城房产促销费两大主题活动，60多家商户与房企联动让利，全方位满足市民消费升级需求。塔城市民胡艳丽：
8: 我们家有一个旧冰箱，过来置换一个新冰箱，现在国家补贴，价格比较优惠。
6: 自治区商务厅数据显示，5月1号到5月4号，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数量达到5.4万台件，日均申请量1.35万台件，较节前增长60%以上。
9: 进入五月，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起亚新疆集团木垒300万千瓦圆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工人们正在吊装分机。这个项目总投资90亿元，包括260万千瓦风电和4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70亿度。项目负责人傅永强介绍，目前 A 标段已经吊装了80台风机。
11: 以前吊装大概是5天吊装完一台风机，现在是采用一些先进的技术，经过一些优化，大概3天能吊装完一台，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个标段计划是今年8月份完成吊装。
10: 中能起源伯乐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项目近日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8.56亿元，是目前亳州单体规模较大的独立储能项目，计划工期180天。项目采用先进技术，具备安全可靠、响应迅速、调节能力强等优势。中能起源西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哈荣：
12: 本项目是我们响应国家和新疆储能政策落地的重点项目。项目顺利开工，既是企业布局西北储能市场的重要一步，也能有效

0: 提升当地新能源消纳和电网调峰能力。
1: 中广核和田洛普200000千瓦、800000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项目近日并网投运，项目总投资8亿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建设集中式电化学储能电站。项目建成后，可高效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生态效益突出。中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山普鲁独立储能电站站长朱元江。
2: 项目年可充放电约2.3亿千瓦时，不仅能平抑光伏波动，提升新能源消纳率，还能参与电网调峰调频，为洛普及和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力。
3: 5月5号，新疆有色集团旗下的新疆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0000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正式投产，填补了新疆高端铜材加工领域的短板。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4: 在新疆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高纯阴极铜被精准调运至上引炉，经高温融化、铜液储氧、保温、结晶引出等连续化工序，一根根高品质无氧铜杆顺利下线。这条生产线包含2条作业线，可生产直径8毫米、12.5毫米两种规格的无氧铜杆。公司生产中心技术组组长吉庆林告诉记者，无氧铜杆产品性能突出，应用场景广泛，
5: 导热性更强，然后延展性更好，一般用在高端的电磁线，还有精密的铜插件，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及 5G 通讯光缆这一方面。我们目前生产正在逐步扩大，等到满产的时候，2台上引炉最高每天可以生产80到90吨的无氧铜杆。
4: 在企业生产车间另一边，现有低氧光亮铜杆生产线也在满负荷稳定生产。公司总经理冯浩告诉记者，今年前4个月，公司低氧光亮铜杆产量达到3.3万吨，实现产值28亿元。
6: 我们全年计划生产低氧光亮铜杆是16万吨，预估生产无氧铜杆是2万吨。签订的低氧这个铜杆的这个订单11万吨。我们的这个无氧铜杆已经和江内多家企业达成这个初步合作意向。这两条无氧铜杆生产线也是我们新疆有色集团在铜精深加工这个领域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同时提高我们产品的这个附加值。
4: 作为新疆有色金属产业深加工基地龙头企业，新疆蓝钻铜业2025年7月落户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9亿元，发展势头强劲。
7: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增强创新能力，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今年一季度，采棉机意向订单已突破300台。请听报道。
8: 走进波施然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组装一批采棉机。乌鲁木齐波施然智能农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强介绍，依靠智能化的生产、严苛的品控以及自主化的核心技术，企业生产的农机远销中亚市场。
9: 这个大屏幕呢，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看板，那中心呢，是我们5大制造基地以及4大研发中心。我们可以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质量，然后成本、安全，还有交付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8: 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链与售后服务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进料、制程、下线、出货4重检验保障，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研发创新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6行采棉机采净率达到95%以上，突破了采棉机自动化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了进口零部件国产化替代。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品质中心副总经理陈硕介绍，
10: 实现采棉机核心技术的高度国产化，累计拥有253项专利，并参与了起草棉花收获机械的国家标准的相关工作。
8: 15/57，波施然将研发生产高效高性能6行打包采棉机、大型轻铸机、自走式红枣收获机等新机型，并在巩固与扩大中亚市场份额的同时，重点突破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市场。
11: 幸福主理人。
3: 这个五一假期，乌鲁木齐市温德姆花园酒店客房部服务员胡金莲一直在岗位上紧张忙碌着。由于假期入住客人激增，他和小伙伴们一天也没有休息，用一双

0: 老手与一颗匠心，为游客提供温馨的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 早上8:20，胡金莲已经在工作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麻利地将床单、被套、洗漱用品整齐码放进工作车。五一假期客流量大，胡金莲和同事们要做的就是在最短时间里把房间整理出来，让客人愉快地入住。
2: 你好，服务员。
1: 开窗通风，整理床铺，打扫房间卫生，收拾一间客房，胡金莲大约只用了15分钟。尤其是铺床，撤下旧床单，扬起手臂甩开新床单，四个脚迅速掖进床垫缝隙，牙刷、牙膏、梳子放在最方便拿取的位置，镜子擦到没有一丝水渍。胡金莲，
3: 干客房就是主要还是细节卫生。第一眼客人进来看的是床要沾沾的，马桶跟那浴室拐角有没有头发，反正每天干着重复的工作嘛，细节卫生。你们可能说昨天做了，你今天不做，那不行。
1: 入行7年以来，每到旅游旺季，客房服务员总是连轴转，胡金莲也从未有过完整的休假。他每天要整理大约22套房间，除此之外，客人临时需要更换毛巾、补充洗漱用品，他都随叫随到，以最快的速度满足客人需求。他说，虽然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服务员，但服务行业是一个城市的窗口，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会让游客直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发展和温度，丝毫不可马虎。胡金莲，
3: 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兢兢业业的，要每天都踏踏实要把活干好。客人入住的时候非常满意，退房的时候高高兴兴的，我觉得这一天的工作也是非常值得的。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4: 阿勒泰多云，11到28度。
0: 塔城多云，12到30度。
4: 伊宁多云转晴，12到30度。
0: 伯乐多云，15到32度。
4: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6到32度。
0: 奎屯晴，12到33度。
4: 石河子晴，13到33度。
0: 昌吉晴，17到33度。
4: 哈密晴，13到29度。
0: 吐鲁番晴，19到36度。
4: 库尔勒晴，15到30度。
0: 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
4: 阿图什晴，16到28度。
0: 喀什晴，15到28度。
4: 和田晴，16到27度。
0: 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聚焦党政，
5: 广纳民生，奎屯新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奎屯新闻。首先关注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天气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1度，阵风3级。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犁州党委副书记、州长伊尔夏提·图尔逊拜在奎屯市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奎屯市第44个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活动启动；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与新疆润盛公司联合开展民族团结共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程涵报道。日前，伊犁州党委副书记、州长伊尔夏提·图尔逊拜对奎屯市现代物流提质、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质提升、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领域进行调研。在奎屯市丝路亚欧农产品流通中心，伊尔夏提·图尔逊拜仔细了解市场智慧化运营、业态布局及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作为奎独乌区域唯一的智慧农产品批发市场，要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持续提升流通效率，规范经营秩序，优化服务体验，坐实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全力打造辐射北疆的现代化农产品流通核心枢纽。在新疆中亚金谷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伊尔夏提·图尔逊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仓储物流布局、运力保障及长远规划。他强调，要放大区位与政策叠加优势，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发力，加快构建集铁路运输、公路集散、仓储配送于一体的现代综合物流体系， 全面提升区域物流枢纽能级，为泉州建设现代化物流体系提供坚实支撑。在新疆金建电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洪州鼎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疆瑞和纺织有限公司等企业，伊尔夏提·图尔逊拜详细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询问产品应用与产业链配套情况。他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强化技术攻关，发挥链主企业磁吸效应，招引更多产业链配套企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他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靠前主动服务，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提供全周期保姆式服务，护航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在魁独库第一街一马巷文旅街区与第四代住宅奉建园项目现场，伊尔夏提·图尔逊拜认真听取业态规划、文旅融合及住宅建设理念介绍。他强调，要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旅游发展全过程，完善街区配套，丰富消费业态，搭建文化交流展示平台。要积极探索高品质住宅开发新模式，以优质项目引领城市品质提升。伊尔夏提·图尔逊拜在调研中强调，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和安全生产底线，确保安全发展。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找准产业体系建设发力点，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解放思想，优化服务效能，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加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奎屯市委书记、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杨小成等领导陪同调研。本台记者李虎、阿尔达克报道。近日，筑牢共同体、共绘同心圆奎屯市第44个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公园举行，奎屯市领导宣布教育月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舞蹈、诗歌朗诵、歌曲演唱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和睦相处、携手同行的良好风貌。活动中还进行了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人物事迹宣讲，用身边事感染身边人，进一步激发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积极性。奎屯市团结街街道曙光里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倩：
6: 我们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不断丰富民族团结教育的形式与内涵，把拉近各民族邻里之间的距离融入到日常工作中，通过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和沉浸式的在向日葵市民活动中心内部开展各类实践活动，让民族团结的理念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7: 据了解，此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月活动旨在动员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凝聚思想共识，主动投身各项教育活动，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奎屯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民族团结的强大合力。奎屯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穆拉提·库先：
8: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示范式的引领带动作用，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奎屯贡献。
7: 本台记者汤灿、通讯员谢军报道。日前，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园林与旅游学院与新疆润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新聚同行、助力共赢、校企联动民族团结共建活动，学院师生代表、企业党员干部共同参与，以党建为纽带，搭建校企沟通合作新桥梁。活动中，校企双方打破交流壁垒，随机混编六支队伍，沉浸式互动交心，快速增进彼此情谊。本次党建共建活动有效融洽校企关系，为深化产教融合、资源互惠共享夯实情感基础，以细致人文关怀增强团队归属感与凝聚力，持续助推校企深度共建。 新疆润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尹欢欢。
9: 通过今天的拓展活动，我深深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不管是企业发展还是日常工作，都离不开大家的团结协作。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凝聚力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实干担当。
7: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园林与旅游管理学院教师季思雨。
10: 这次校企共建活动非常有意义，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让我们和企业有了更深入的交流。后续我们会进一步加强校企联动，推动教学实践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校企协同发展。
7: 本台记者李颖报道。为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同学们以阳光的心态应对学习生活压力，提升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日前，奎屯市第十小学开展沙盘主题团辅活动。在奎屯市第十小学的社团课上，老师带领同学们冥想放松，随后挑选沙具，轮流摆放，讨论调整。伴随一幅幅沙盘游戏作品的呈现，孩子们的心扉逐渐打开，大家普遍感到情绪压力得到有效缓解，沙盘成为情绪释放的安全出口。小学生语言能力有限，很多委屈、紧张、焦虑说不出来，却在沙盘中无声释放。同时，团体沙盘天然训练社交能力，让同学们轻松学习，愉快地和同学们相处交流。奎屯市第十小学学生阿伊莎拉叶尔江。
11: 我们特别喜欢上心理沙盘课，我们会一起商量规则，谁先放不能抢，大家都会遵守约定。
7: 奎屯市第十小学心理健康教师赵新展。
12: 在沙盘活动中，内向的孩子敢表达了，活泼的孩子学会了等待，我们老师也能更清楚地看到每个孩子的性格特质和内心需求。
7: 目前该课程已纳入学校社团必修课，固定每周两节，覆盖全校一半的班级，累计开展团体沙盘、个体沙盘活动20余场。自本学期课程开展以来，服务时长超20多小时，受益学生及家庭超100人次。奎屯市第十小学党支部书记钟英。
13: 我们今年打造的沙盘不只是针对问题孩子，而是面向全体学生，它既落实了五育并举中德育、美育、心育的融合，也契合了双减下注重身心健康的导向。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奎屯新闻播送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黄义达发行第二张专辑《专属密码》，第二主打歌《那女孩对我说》由易家扬作词，李思松作曲，以清新忧伤的流行旋律讲述了一段单恋的无疾而终。这首歌源于黄义达的真实经历，他曾遇见一位女孩，她的眼神和高雅气质让他心动，他没有直接表白，而是把这份暗恋化作音乐。歌曲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既有对美好回忆的留恋，也有对现实的清醒接受，让听众在熟悉的单恋情节中找到共鸣。黄义达的演唱温柔而有穿透力，特别是那女孩对我说的反复，语气从期待转为释然，遗憾之情在颤抖的嗓音中自然流露。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疗伤金曲，也成为了黄义达歌唱生涯的代表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2:00，
9: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0: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1: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2: 在一天，24小时，中国市场会发生什么？
13: 妈，网上给你买了些橙子，记得签收哦。
12: 每天平均超过350亿元商品在网上售出。
14: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15: 来了，
14: 这么快啊？昨天晚上刚下单，谢谢啊。
12: 每天平均超过4亿个包裹快递寄送。
16: 你好，这里是12366，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7: 办企业可以立即开发票吗？
16: 是的，您可以登录新界子税局，然后选择。
12: 每天平均超过4.6万家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诞生。
18: 8号到2号窗口办理。
17: 我的公司在外地，我可以在这里修改增值税报表吗？
16: 哦，可以的。现在我们税务部门啊有跨区域通办服务，异地啊也可以进行报表修改申报。
12: 每天平均超过1300笔税费业务跨区域通办。
18: 税务部门持续拓展税费业务跨区域通办，促进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2: 税收，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一张税票能做什么？
19: 它能修一座桥，让乡村的农作物及时送到您家门前。
2: 一张税票还能做什么？
19: 它能盖一所学校，让山村的孩子们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世界。
2: 还有吗？
19: 有啊，它可以修一座公园，让城市里再多一些欢声笑语。一张小小的税票可以干很多很多事儿，干很多利国利民的事儿。
20: 依法纳税，赋税为民。
21: 90年代的时候，我一笔一划手写发票交税，真是个大工程。
22: 00年代的时候，电脑一打，发票立马就出来，交税轻松多了。
23: 现在嘛，手机一划，随时随地都能交税，那就更方便了。
24: 税收现代化，让生活更轻松更便捷。
25: 妈，咱们穿衣服了。
26: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5: 来，伸胳膊，
26: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哎、
0: 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爸，别怕，
3: 儿子
1: 有我呢。
3: 别怕，
1: 来，
3: 有爸呢。
1: 迈腿，
3: 来，迈腿，
1: 来，
3: 来，哎，对，
1: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1: 落，哎，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1: 好极了，
3: 哎，
1: 加油，
3: 来，
1: 爸，
3: 儿子，
1: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今晚来听歌，我是高敏，在这样的深夜继续陪你听歌。在当年那个所谓周王桃林的那个时代里面，潘玮柏是那个很有特色的。首先他不依赖抒情歌出圈，而是他的嘻哈作品。这首歌有谁还记得？潘玮柏谁是 MVP？

云听平台这位叫简称云听朋友说，有点谁抢了我的麦克风的味道。确实，刚才我说那两首跟你说的这一首歌，当年确实是他嘻哈作品最火的三首歌。其实想到当年，无论是潘玮柏还是刚才提到的周王桃林，这些歌手就是在特别火那些年接到代言，突然想了一下，都接到了饮品的这个广告代言，而且都是最火的那几款。譬如说，王力宏是给娃哈哈纯净水代言，然后就是像是 F4 啊，周杰伦、蔡依林他们这些都是给百事可乐代言，然后像是潘玮柏，就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记得，有那么两年是跟SHT 共同代言了可口可乐，而且他们拍了一系列的广告，非常有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趁着在吃晚饭的时候，好不容易看会儿电视，因为当时在上学，然后好不容易看会儿电视的功夫，就期待着播完新闻就开始播他们那个广告，都期待着这个系列又会延续怎样的故事。而当时 Selina 任嘉萱跟潘帅两个人是演 CP 来着。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欧阳靖和林书豪的合作《第一对手》。

会有的游弋，可赴汤蹈火。我的路程包括所有的高高低低，感受了失望，体验了奇迹。就算怎么受伤，今天还挺乐观，把悲剧完全扭转。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3:00。
5: 深夜11:00，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1: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0: Number five，
1: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

0: 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1: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
2: 闺女啊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喂妈
6: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5: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6: 你可别喝多了呀
7: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8: 爸怎么啦
9: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8: 哎我没事正忙着呢挂了啊
9: 这丫头真不省心呐、啊！
7: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6: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5: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6: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5: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6: 好吧，知道了。
7: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1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3: 哎呀，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1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1: 无底线的宽容，
12: 没事，
13: 哎呀，
14: 没事，
15: 都这么整，
11: 就是最大的恶意。
16: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17: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18: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9: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3: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0: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4: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8: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1: 我叫负责，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9: 为什么？
19: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1: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9: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7: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0: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20: 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1: 我要求助，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20: 喂喂，
21: 我们本来在海上，然后有一条大船。
20: 什么大船？
21: 好多好多人，还有很尖的长枪冲我们开过来，妈妈让我赶紧避开，但一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20: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21: 我在长枪朝我飞过来了。
20: 喂喂，你叫什么名字？
22: 我叫海豚。
23: 每天都有来自野生动物求助的声音，而我们又能听到多少呢？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时刻在线。
24: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25: 啊，怎么回事？
24: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6: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27: 唉，
28: 请进。
29: 你好，秦总。
28: 哎，你好，你好。
29: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28: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29: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30: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31: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32: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31: 这不好吧？
33: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3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行驶了20年的101路公交车是嘉兴市最早连通城市和乡村的公交路线，也见证了千万工程不断缩小着城市和乡村的差距。
1: 以前啊，小青年哪怕买不起房子，租也要租到城里去住。
0: 101路公交车沿线的连峰村曾经污染严重，实施千万工程后，昔日的养猪村摇身一变成为3A 级景区村。
2: 像我2007年开始就在城市里面去做家装行业，但我想回来为村里面也做点事情嘛，现在一个月也能做个30万块钱。
0: 同样在101路公交车沿线的于兴镇中学，为了鼓励师资在城乡之间流动，十几年前就创新了交流机制与职称待遇挂钩。
3: 学校的硬件、师资管理、教学理念都得到了发展，我们的孩子们得到的教育不比城里差。
0: 千万工程20年，让乡村生活坐上幸福的班车。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夜深了，奎敦市融媒体中心综合频率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